0: 盆杂物、晾衣架等悬空物品，紧闭门窗，筑牢居家安全防线。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全省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江苏西部地区的最高温度是34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
1: 封住了30多年，他记忆里的日子一点也不浪漫。抬头是蜘蛛网般的架空线，低头是坑洼积水的拉链路。18户人家共用一个水表、一个电表，邻里常为水电费扯皮。300多米长的窄巷见缝插针塞满车，居民甚至担心救护车都进不来。
2: 那会儿为了停车，放一个破自行车啊、破三轮啊，锁在那儿就是占一个车位。当时用电的电器也少，大家共摊电费。虽然各家都在屋里装了一个分表，说我单独计量，实际上那数跟总表那个数对不上，增加了好多矛盾。
1: 改变从2018年开始，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启动保护性提升改造，但这里的底色太厚重了，千年古寺、百年会馆、几代人的老街坊，不能简单推倒重来。北京宣房大德公司资产管理部负责人宗宁说，改造的每一步都先问遗产的意见。
3: 胡同离南北向的竖向为主，胡同的基底没有改变，保持历史浓重感的，我们请一家专业的设计团队进行管线综合的设计，水电气热这些管线哪一个在上哪个在下都有排布规则。排水管线呢，采用了聚吸缠绕壁的一种预制的管子跟检查井，节约了2/3的空间。
1: 在每个院落动工前，团队先做测绘和历史研究，原有建筑结构、墙面、门墩能留则留，修旧如旧。遗产天际线豁然开朗，屋面光伏瓦爬上传统屋顶，为公共照明提供绿色电力。就连停车这个老难题也有了新解法，利用考古坑改成立体车库，32个车位塞进原本，车设越来越豪华，鸽群飞过，翅膀上驮着夕阳。
4: 我生在这儿，以前那都是坑坑洼洼，下雨就进水。这个廊架子是政府给的，这窝也是。你看它这窝眼面积多大呀？
1: 拐过弯，大德文创店里卖着鲁迅主题周边，离绍兴会馆不远。店主文先生说，他们想在文化旧址旁续写文化的生命。
5: 我们这边就会经常举行一些读书会啊，街坊邻居占多数，周边的一些旅游的人也有，有时候工作累了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让人身心比较放松。
1: 晚上郑恩清摇着蒲扇往家走，路过院子门口的商铺，顺手帮店员一起落了锁。
2: 劲儿小，女同志，所以帮他们锁锁，邻里有什么事儿都互相帮忙，很和谐。
1: 胡同里的日子不急不徐，来年春天，当紫色的丁香
0: 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跟同类型的产品不一样。华夏仙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的恢复规律排便。8.8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到手的是体验一整瓶的16粒的华夏仙宝，而且是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呢，最晚月底就全都结束了，有便秘困扰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趁着有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来试一试这个华夏仙宝产品。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这轮大额存单重启潮以来，继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陆续推动该产品上架之后，记者发现，日前常熟农商银行正式发售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年利率是1.7%，成为首个跟进上新5年期产品的中小银行。最近一段时间，多家银行网点大额存单的咨询热度出现了明显的回升。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采访。
6: 当前国有大行5年期大额存单封顶年利率为1.6%，起存金额20万元。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常熟农商银行的五年期大额存单年利率为 1.7%， 尽管高于国有大行十个基点，但低于股份制银行，打破此前中小银行年化利率大于股份行、股份行大于国有行的行业惯例。本轮重启的产品普遍新增可转让功能，如果中途急需用钱，可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缓解长期存款流。

0: 流动性不足的痛点。基于以上优势，五年期大额存单重启以来，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不少产品线上渠道额度一经投放，很快出现额度紧张，快速售罄。多家银行网点理财经理，
1: 这跟普通的定期一样，都是可以买的。反正有的话，你确定一下你就尽快。就会不会降息什么的，我们都不清楚了。
2: 它也有额度的，
3: 每天买完了，那要
2: 没有，那
3: 要改天。
0: 线下网点内前来咨询及办理的储户较前期明显上升。淮安市民李先生，
4: 我还是比较信任几大行的，他们体量大，抗风险能力强，所以有这个大额存单呢，我就过来买了。
0: 此前不少市场分析师认为，大额存单返场并不代表长期限大额存单的全面回归，更多的是银行采取的阶段性揽储策略，预计不会形成大规模跟进。但目前来看，在部分中小银行跟进后，市场或许已有新变化。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东吴智库研究员刘亮分析认为，当前利率环境下，五年期大额存单更适合两类人群。一是本身有长期存款需求、资金长期闲置的保守型储户，比如中老年群体。二是预判未来利率持续下行，想要锁定当前相对高利率的人群。
5: 五年期大额存单，这个金额也不是很小，它锁定的时间也比较长，如果提前支取的话，应该会有比较多的损失啊，因为理财感觉上有一些风险，但是长期来看，它的回报率还是会比这样的存款类的要高一些。金融产品它是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三者的结合，还是要综合的配置吧。
6: 进入八月份以来，旅游市场不断的升温，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出游时间总体后移，最近一段时间出游人次不断的冲高，避暑游、山野溪谷游、海滨游受到青睐。与此同时，受到最先定下来的这款魅力七号，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早一点收到的，如果收到的话，你看看这个梨子魅力七号品质怎么样，喜不喜欢，都在那个评论区里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其实每年的这个月份呢，都是魅力的成熟季，所以我们是现摘现发，产地直发，省去了中间商，大家吃一些瞬时当时新鲜的东西，真正的实现了这个果园直达餐桌。所以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反馈，我们在昨天还上架了这个魅力七号，这个魅力七号，妩媚的媚啊，来自山东滨州阳信县，被誉为中国鸭梨之乡的一款产品。我们请小编丹丹拍了一个测试的视频，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个视频，可以非常直观的去了解这个果肉切开之后，哦，真的是很细很白，你甚至可以看到画面上那个果肉细密的那个密布的水珠，你就能够理解啊，为什么那么多汁，为什么那么酥脆，为什么它被称为挂在枝头的果汁了。小编丹丹在测试完之后也说，嗯，好吃。你看，所以大家可以把你们的一些这个成果，收到的这个反馈写在评论区，我们也来看看怎么样选品会让大家更为满意。前往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就会弹出专属的海报，然后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接下来小助手会为大家回答很多的问题，商品链接、售后咨询都会为大家一一的解答。这次魅力七号的售价，领完新人券之后 4.5 斤到5斤大概是在39元左右，可以说您正当合理的诉求，小助手都会认真对待的。

0: 平，水润舒服，还觉得清晰透亮一些。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在10分钟之内打通电话的，再送收音机、眼黄精叶黄素，还有高端智能按摩仪，这是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1: 每天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

0: 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本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昨天就此回应，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够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3: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4: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3: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
5: 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体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最近受访时说，美国所谓的人权自由在他看来已经彻底塌房。他说，美国以色列杀害伊朗最高领袖、军事指挥官、科学家，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美以这是试图消灭伊朗有能力的管理者、指挥官和学者，以便扶植见风使舵的人，从而引发伊朗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导致伊朗内部分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昨天签署一项共同防务协议。分析人士说，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签署2项行政令，重点打击通过酒店等机构组织赴美生子的商业化生育旅游，并且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范围。特朗普还说，此前最高法院对其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政策做出不公平的裁决，因此政府正通过新的方式推进限制措施。他认为最新行政令符合宪法，并且说政府将结束利用商业化生育旅游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做法。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

0: 237亿元。
1: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0: 谢谢好多的朋友来添加我们微信，然后来下单，来支持分享我们
2: 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2: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6: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
7: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9: 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0: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

0: 黑字盖章签协议。另外一边呢，还有子女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未来也会怕有一些现实情况的变化会反悔，所以说他们认为协议很重要。可是老人目前的处境是我们最为关心的。昨天节目播
1: 就是五个孩子，
0: 五个儿子，嗯，
1: 对，上抚养义务的五个儿子召集起来，由我们这边司法所这边提供一个这个就是相关赡养义务的这个模板，
0: 嗯，
1: 模板以后给他们，然后由他们村委会召集五个儿子到场，把他达成一致以后签字，村委会做一个见证。
0: 那现在这个五个儿子你们都沟通过吗，刘先生？
1: 嗯，都同意了。
0: 就五个儿子都同意了。
1: 对，目前昨天下午都同意了。
0: 嗯，那我们同意达成的共识是什么？老人如何安顿？
1: 他的每个月的敬老院目前的费用是2600块钱。
0: 嗯，2600块钱、
1: 嗯。然后五个儿子每个人是答应出500，然后剩下来100的话由他的那个养老金里面。
0: 但是我们刚刚跟养老机构的这个李女士沟通，她这个养老点其实是不规范的，马上是要关停的呀。
1: 嗯，她如果关停的话，你再想其他办法。
0: 那我觉得现在她其实就是面临着要关停，她跟我们反映的时候就是要关停，把李女士电话接进来。李女士你好。
2: 你好，
0: 李女士，你这养老院是不是要准备关停的？
2: 对对，我们一个一个老人要退回的。
0: 啊，关停有时间表吗？什么时间？
2: 就是人家子女封闭的情况，就是有儿女在家的，我们就一个一个送回去，就是在外面打工的，就等到等春节。
1: 就涉及到这个老人要把他安置回家了，但不能在那个敬老院了，
0: 嗯，
1: 或者说可以移到其他的继续经营的敬老院。
0: 对，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1: 两个途径，一个就是再协商，这五个子女再协商，
0: 嗯，
1: 由谁接回家。第二个途径就是把这个孙兰芳老人接到其他的收费的敬老院。
0: 对，
1: 对吧？
0: 就是
1: 说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的如果是低保或者是无保这种类型的政府兜底的老人，我们是可以收到政府的公益性质的，就是政府公办的敬老院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0: 像这个孙女士这种情况呢？
1: 对，她这种情况的话，政府的完全的免费的福利机构的福利性质的这种敬老院，公办的敬老院是不能收的，只能由他的赡抚养人去履行这个抚养的义务。当然，如果我们有兜底的情况，就是说，在实在没有达成一致，或者说通过起诉啊，或者说其他下一步啊不愿意实在就是不愿意赡养的这种实际情况的话，那我们政府肯定有兜底的职能，
0: 嗯，
1: 我们会先暂时把它收进来，收到这种公益性的政府公办的敬老院，然后再通过法律途径
0: 沟通啊。高书记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希望属地的民政还有你们这个村子里面，我觉得会比较了解老人家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子女的情况。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和协调。那现在如果说子女大部分是愿意出费用的话，那我们看看一个月费用有多少，可不可以再帮他在你们村上镇上找到一个适合他可以去的养老院，让这位失能失智的老人家能够有一个体面的晚年的生活。
3: 是这样，我们村里开了为他这个老人开了几次会议，要去去办个协调呢。现在就还有一个儿子不同意，等如果这个儿子同意了，我们就会想法子办了。肯定
4: 是一个个案，但是他非常典型。
0: 对，
4: 他可能某种方面他击中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中养老的一个痛点。那么之所以这样讲，首先从家庭层面来讲，我们讲赡养老人是子女的一个义务，所谓义务就说它是带有法律的强制性，就你不赡养你是违法的，
0: 就是没有选择，
4: 违法行为。
0: 对，
4: 那么这个背景中，不论贫富，不论是否改嫁，不论是亲子还是继子，法律上清清白白，这个明明这个清清楚楚，对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老大愿意承担，并且要求就是能够有一个
0: 协议。

0: 双十一的这样一个文本，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也是理性的，因为这个文本能够从未来均衡好五个子女之间他们各自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对吧，未来没有矛盾，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1: 对，
0: 这是很好的。那么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作为一追到底来讲，更多的从政府层面来讲、那问题就出现了。我认为政府在这问题里面出现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个，只关停不兜底。养老机构我们有很多考核的指标、安全的、专业的、规范的、服务质量的，但是为什么要关停？就如果你触碰了底线、那肯定是要关停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但是要注意，这个关停的同时，你不能够仅仅就关停，你要有兜底。这个兜底我认为一个方面就是你在关停之后，这个失智老人炎炎夏日37-8度这样的高温、随时可能出现什么人身的安全问题，
1: 是，
0: 这是很可怕的，我们难以想象，
1: 对，
0: 对吧？你止观之后一堵了之，那老年人怎么办？这第一个。第二个，只承诺不行动，就当地派出所承诺去协调，但是3个多月。当然，到了我们刚刚连线的时候，他承诺现在每个子女拿出500块钱，对吧？
1: 对。
0: 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个问题他依然没有解决好，在什么？就在于只处理不沟通。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作为这样一个细小的养老问题，它不只是家庭，社区派出所，
1: 民政
0: 部门，
1: 对，
0: 而且跨社区，因为它涉及到它的其他子女嘛，
1: 对
0: 吧？那这个一定是嘛，这个过程中民政部门你如何来搭台？因为它不只是一个赡养费，我5000，我每个子女500，我就解决了，它不能够解决啊。他还有其他问题他解决不了，
1: 而且现在这个钱，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已经不是说钱能够解决，
0: 对啊，他不是钱的问题。
1: 如果说这个五个儿子都愿意出2500，对吧？
0: 对啊，
1: 2500可能还要养老院还让人家贴100，那养老院其实他也可以不贴，他为什么一定要贴呢？关键是现在人家养老院要关停，
0: 对啊，
1: 最多就经营到今年春节，那春节之后老人何去何从？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子女只出钱，但是老人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安置，没有一个安全的可以让他安享晚年的养老院给他去，那这个光有钱还不行。
0: 从关键的角度来讲，地方民政部门也是有一个
1: 规范的
0: 缓冲的一个措施的。
1: 对，
0: 刚刚讲的很清楚，是到今年年底
1: 春节，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如果到年底这个问题依然不得解决的时候，那么你民政部门如何来进行兜底？这个东西就意味着我民政部门必须要搭台，五个子女、社区、派出所一起能够什么？能够帮助什么来进行协议？那这个是我觉得什么？如何来进行兜底？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1: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今天我们探讨的，我觉得表象是家事，但是背后就是我们在老龄化社会，尤其是农村大部分的老人，我觉得还是居家养老的多，对吧？
0: 对。
1: 但是现在居家养老可能，子女也有他的难处，这个时候需要一个集中的养老院，但是我们在农村这样的一个集中养老院如何规范经营，如何让老人能够安安全全地住进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了。
0: 这个过程中呢，我认为首先就是民政和社区，尤其是民政部门、你关停的同时你要看到为什么关，如果是基于安全问题必须要关，
1: 对，
0: 要整改。如果说是专业的专业人员技术不够干嘛，我只是提出一个警示，然后什么延续他的养老的这样一个功能发挥下去，如果关耳不停的同时什么能够保证像这些特殊群体，这个失能老人、失独老人、失智老人能够什么能够有个安身栖息之地，然后什么你如何来具备条件，对照相应的评估的相关的条例，如何什么来给他什么来补短板，这个东西你要做到。
1: 对，
0: 第二个方面就是你民政部门如何利用好自身的公立的养老机构，你能够什么能够做好兜底。第三个，如果没有公立的机构，你可以什么通过私立的市场的机构或者政府购买的你来进行服务，那么这部分老人的这个养老的这个费用把它记下来，是什么到处有什么由子女来进行分担。民政部门要搭建平台，这是我们民政部门应当有所作为。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发现在这儿，其实平台搭建可能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0: 对对对、
1: 好，那么这件事情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其实前前后后拖了有将近3个月的时间，那么之前派出所也口头承诺，但是调解确实有难度吧，也没有调解成功。

0: 想办，我此时此刻看到你呢，我肚里有点痛了。
1: 我不能，
0: 你这个严丝棒线有意义吗？
1: 我不能，
0: 没有意义啊，
1: 我不能翘班去，
0: 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他违背了市场契约精神。就你原来我是买卡的，我买卡就意味着我买的是你一定是下班这个时间段的这个卡。这我现在这个市民他不会错，以前是开的。那么现在至于为什么不开，可能是没有加班了。为什么有加班？因为没有加班费了，这种可能性他都是有的。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干什么？他还违背了契约精神，因为我购买了你的这个年卡，意味着你的这个服务的时间、服务的质量必须什么？必须按照我购买卡时那个来进行的。你违背了契约精神。
1: 对，而且可能我买卡的时间段晚间它是开的。
0: 对呀、啊。
1: 但是现在
0: 买了你
1: 告诉我说，由于赛事的一些要求、运动员的训练的要求，
0: 所以我的
1: 时间就有所调整。但这里面，我如果说站在这个青少年网球训练中心的角度来讲啊，会不会他们也是需要晚上来给孩子们做培训？然后大家其实我尤其是夏季晚间锻炼，我觉得可能是黄金时间。那这个时候大家就都有需求，青少年训练有需求，我们下班了打打网球也有需求，这个只能保其一啊，怎么办呢？
0: 一定是体现了我们场馆管理者的智慧。我认为做到三分：分时、分区、分流。
1: 分时分区分流啊。
0: 分时，比如说在高峰时段，我如何平时如何分时？比如说。到了晚上我更兼顾那些上班族，那么暑期白天可能更兼顾青少年训练。如果比如说到了比赛期间要前期要训练的时候，干嘛？我在分时同时我还分区，这一块面向专业队，那一块面向普通群众，通过这个分时分区来做到分流。其实我认为这个方面一定什么，一定是有智慧的，并不是我们讲的两者之间针尖对麦芒，不是这样一种关系。
1: 并不是说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就看你想不想做，
0: 对，
1: 愿不愿意动动脑筋，
0: 对，
1: 愿不愿意去满足我们大众健身的诉求，
0: 对，
1: 好，你看，我们今天就先把这个胡先生反映的问题放一边啊，在我们正风热线日常的这个线索平台上，我们也经常有市民会有一些反应啊，就比如说一些公共的场馆、体育场馆会遇到一些专业的训练，比如说有赛事，也会和老百姓健身有这种冲突、有矛盾。那这种情况下，就包括像周末，就包括夏季的这个晚间，都是黄金时间。那么这刚刚我们也讲了，就只要你有智慧，或者说你想做，就一定能够把这事情做好，其实是能够去平衡好的。另外刚刚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问了，就是他有没有做到一个充分的一个告知，其实好像是并没有的，因为我刚刚看到我们编辑发给我的，就只是说他有一个分时段的一个时间表的这个张贴，也并没有说背后是需要训练怎么训练，这些都没有和大家公开和公示。刚刚我们也胡先生也说了，他也查了，说这样的一个盐城市省级青少年网球培训中心，它其实是体育局底下的一个国有公共资源，所以刚刚邱教授你说了，那你既然是国有公共资源，你就应该都有保障，
0: 对
1: 吧？那在这一块就是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沟通和协调？
0: 我觉得这个点上面要解决，可能从三个方面来解决。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观念要转变，就公共体育资源、公共的场馆，在面向专业训练的时候，两者之间它不是一个对立关系，而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因为竞技体育只有什么，当群众体育有了厚实的基础之后，你的选拔、你的发现
1: 才有基础，
0: 你才有基础。
1: 对，
0: 这是一个，对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何合理调配，就是当出现矛盾的时候，我如何做到三分，分流、分区、分时，对吧？把场地合理的利用好，我觉得这一定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就是你想不想做。
0: 即便真的遇到问题，比如说有可能一两天可能要占用晚上，那么干嘛？你要做到提前告知体育部嘛，你做好你的基础服务就行了，你不能搞得那么傲慢，我连基本的告知都做不到。
1: 而且如果你真的有重大赛事，
0: 对呀、啊，老百姓会理解的、
1: 我觉得大家也会是赛事的观众。
0: 我在讲究呢，对呀、就是就像你讲的，即便真的有专业性训练，你来不了，你可以进来参观看他们怎么训练呢？
1: 是的，
0: 你可以去示范啊，我就在外面观摩观摩，我也很享受啊，就看他们打一场 这个模拟赛也很好，你这些东西我觉得一定能够。
1: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话还可以让大家有更好的这种运动的这种氛围，真正就是说我们全民运动都好了，那我觉得我们这体育选拔各方面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对所以今天这个案例的确给我们很多，特别在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作为专业的体育场馆，公共场馆。

0: 管那不用去说，我们如何做好更好的服务，如何满足广大公众需求，如何做好主动服务、精准服务，我觉得这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1: 好的，今天我们政风热线视频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抖音号三个直播间有13万网友在线收看，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谢谢各位的关注。好了，各位，谢谢，明天再见，也谢谢崔教授，谢谢。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黑龙江省的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黑龙江2026年松花江的第一号洪水洪峰呢，已经通过了同江段汇入黑龙江。受松花江来水托顶以及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的洪水洪峰预计今晚抵达黑龙江的干流同江站。同江市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目前呢，防汛物资已经全部前置到堤防一线，抢险力量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影响会进一步扩大，为确保航班的运行安全，经过研判，宁波机场计划于今天晚上的21:30起停止航班运行，明天全天航班停止运行，后续恢复运行时间呢，将根据台风的动态和影响情况另行公告。从昨天开始，广西海事部门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了巡航检查。昨天，海巡船从入海口出发，沿运河北上，经过建设当中的青年船闸，今天呢还将陆续经过起石、马道两座船闸，最终是抵达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这是平陆。

0: 那再次向大家说明，保障正品，保障正品。卡诗洗发水为什么这么火？因为使用感受太好了。我觉得我换了卡诗洗发水之后，首先洗头发就会觉得很治愈，很解压。
1: 大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话题帖后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骨科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跟骨相关的问题啊，骨科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下半段的时候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我们都说骨骼是人体的支架，它支撑着我们的日常活动，也承载着我们的健康重量。但是在生活当中啊，你看像骨折或者骨损伤等这样的一些骨科问题呢，是时有发生。好在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呢，骨科治疗正在朝着精准化、微创化、智能化的方向迈进。骨科的手术机器人、计算机导航等新技术的应用，也让越来越多的骨科患者实现了少创伤、快恢复、低风险的治疗目标。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骨科的梁斌主任。梁主任在骨科手术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临床新技术的科研和临床转化上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来，我们首先和梁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梁主任。
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走进名医云诊室，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骨科领域的新技术、新进展，尤其是骨科手术机器人的临床运用。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骨科相关的疾病的治疗理念，也能给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一些实用的参考和帮助。
1: 嗯，哎呀，梁主任非常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其实很多朋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都听说过骨科的手术机器人，但是对于这个骨科的手术机器人啊，对它的了解并不是很多，甚至呢，可能有朋友就会有疑问了，说咱们用这个机器人做手术，特别是骨科方面的手术啊，到底靠谱不靠谱？我觉得可以请梁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它和传统的骨科手术相比，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5: 好的。大家知道，现代的这个外科学的发展原来是六个字，叫精准、微创、快康，就是快速康复。
1: 对，
5: 现在呢，进入15.5以后，要添加到人工智能（括弧含机器人）
6: 啊，
5: 然后是高质量的循证医学依据。以及多中心的前瞻性的这个大模型的建立，所以转成3+3的一个。

0: 这边有几个数字呢，我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叫911，一个叫121。911的意思就是这个老人髋部骨折，如果说选择保守治疗卧床9个月，他的死亡率是11%。121的意思就是一年12个月，这个他的这个死亡率能够达到21%。
1: 这样的
0: 就是死亡率病残率其实是非常高的。
1: 对，所以有些家里面人会觉得哎呀这么大年纪了怕给他们做手术，只能卧床保守治疗。但是我觉得像通过这样的一个技术，其实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长期的生存的一个治疗。
0: 是的，没错。
2: 而且现在就是老人这种，就是特别是像您讲的，就是这种90岁以上的，就是长寿老人，其实真的经不起一摔跤。
0: 对，是的，没错。
1: 像这样的老人，他们治疗的难点和核心在哪里呢？
0: 除了刚才二位老师讲的，我都非常赞同啊。他的难点呢，就是一个是基础并发症多，第二呢，通常营养状况都不是特别好。因为到了这个年龄段以后啊，可能饮食有时候不是特别规律。
1: 对。
0: 第三，还面临着一个隐性失血，就是大多数都会贫血。大家想想看，我们造血是需要原料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从源头上吃的就很少，那么贫血就很难通过自身的代谢的机制来补偿。
1: 对。
0: 那需要额外的去输一些新鲜的这个血液。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整个微手术期的一个团队要求很高，因为这个微创技术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挑战，但是对于麻醉护理康复以及老年人的各种内科的疾病的保障跟调理其实要求都特别高。对，所以说我想呢，这两个呢，一个是难点，一个是重点。既要保障好，又要把这些困难把它准备得更充分一些。
1: 那像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去克服这样的一些难点的呢？
0: 跟听众朋友们汇报一下，我们在我手上的数据呢，从2008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做了第一个90岁以上的，因为很多兄弟单位认为风险比较大。
1: 对。
0: 很多医院8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就不建议手术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第一院是承担到南京城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社会责任，所以我们不能再推。所以这接近这18年以来，我们积累了90以上长寿老人，我们大概有600多例成功的经验。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组建了一个配合熟练的一个 MDT 的一个团队，一个诊疗小组，一个多学科的，
1: 是的，
0: 从微手术期每一个环节都强化我们的管理治疗，这样呢才能我们走得越来越远。
1: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好，谢谢梁主任给我们的解答啊。那稍后时间呢，我们将会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和梁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骨科的这个微创手术，包括机器人手术的相关的
3: 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

0: 疾病。
1: 嗯，所以他现在一定得要去检查，拍个片子去检查一下。
0: 没错。
2: 嗯，好，谢谢梁主任。来，这边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帮丈母娘问的啊。他说，我丈母娘呢62岁啊，是胫骨骨折，手术的时候啊，这个腿一直都肿，而且现在呢是术后第8天。想请问一下，现在他还要不要再服用莫西沙星片？
0: 这样，因为如果不是开放性骨折，也就是意味着这个手术它的切口是一类切口，一类切口我们通常只使用预防剂量的抗生素。
2: 嗯，
0: 所以这个莫西沙星我想是一种抗生素。
2: 嗯，
0: 术后第7天完全不需要。
2: 哦，
0: 除非有明确的切口，有红肿热痛，有潜在感染的可能才需要服用。
2: 哦，
0: 按规范不需要了。
2: 好好好，谢谢谢谢梁主任提醒。
1: 嗯
2: 啊，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他想请问一下，也是一个科普啊。他说，老年人吃钙片或者补钙的冲剂到底有没有必要？
0: 啊，这样，这个是非常一个常见的问题啊。
2: 嗯，
0: 有必要，
2: 有必要、啊。
0: 因为大家知道，很多钙片颗粒比较大，
2: 嗯，
0: 口感很差，
2: 嗯、
0: 老年人吞咽功能又不好，
2: 对，卡住不得了那个是。
0: 所以冲气我觉得非常好
2: 啊、
0: 嗯，非常好，
2: 冲气、啊，
0: 我个人也是非常推崇的。
1: 嗯，就能够。老年人能够喝得下，
0: 对，它是水溶剂嘛。
1: 对对、
2: 嗯嗯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就比较宽泛性的这个科普的问题，
0: 嗯、
1: 他想请梁主任给大家就是解释一下髋关节在哪儿，自己可不可以看到或者摸得到？
0: 哦，髋关节是我们肉眼是看不到，
1: 看不到，
0: 但是能够摸到。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是穿三角内裤，
1: 嗯，
0: 两边的这个朝下的部位，
1: 嗯，
0: 哎。
1: 能够摸得到，
0: 就能摸到，
1: 嗯，
0: 摸到一个凸起的那一块，就是髋关节，
2: 啊、
1: 嗯，
0: 就在三角内裤朝下，
1: 嗯，
0: 摸到肉的外侧这一块就是髋关节、
1: 嗯，
0: 大家能摸到一个凸起的、嗯、那个就是髋关节，
1: 啊、嗯，嗯，大家可以试一下啊，就按照刚刚梁主任所描述的这种方式，你去试一下啊，有一个听众，他帮他自己爱人问的，说他爱人今年59岁，有腰椎间盘突出，整晚睡不好。他想问一下梁主任，这个能不能去把他治疗好？
0: 没问题。因为我们医院脊柱外科实际上已经构建了一套多重手段的，就是分级的这个诊疗的一个体系。
1: 嗯，
0: 对于刚才这位病友提到的这个夜间睡不好，
1: 嗯，
0: 大概率是压迫了神经了。
1: 嗯，
0: 所以我想呢，我们做个磁共振，明确诊断以后，根据椎间盘突出的程度，压迫神经的这个部位，
1: 嗯，
0: 我们可以采取很多微创的方法，
1: 嗯，
0: 比如说保守，比如说射频消融。
1: 他说老年人吃这个液体钙片有补钙作用吗？有的啊，这是梁主任刚刚在节目当中回答的啊、
2: 嗯。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朋友也是说这个钙片的问题啊，他想请问一下、
0: 嗯、
2: 吃钙片什么时候吃呢会比较好，能不能和氨糖软骨素一起吃？他说这个氨糖和钙片又有什么区别呢？想请问一下梁主任。
0: 好的，其实氨糖跟钙片都是强骨健骨的有效的药物、
2: 哦、
0: 但是它针对的骨组织不一样，
1: 嗯，
0: 氨糖主要针对的是骨软骨
2: 啊，软骨素，
0: 对，
2: 是的、
0: 嗯。这个钙片主要是针对松质骨、皮质骨、这些硬化
1: 硬骨，
2: 嗯，
0: 对
2: 嗯。
0: 但是它们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骨的复合组织。
2: 哦，所以就它们两个是可以在一起的，
0: 对，搭配是非常好的，
2: 啊、是
0: 可以吃，没问题。
1: 哎，你看这个，我们确实在很多听众老百姓的这个认知里面，可能是。不对的，
2: 对，
1: 不够的。
2: 他想问一下，就是钙片什么时候吃好、啊？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吃它的吸收会更好啊？我估计是不是这意思啊？啊
0: 对我个人认为，这个早晨这一餐非常重要。
2: 好、啊，早上吃、嗯。
0: 我建议早餐、
2: 嗯、
0: 中餐、
2: 嗯，
0: 饭后半小时之内吃，
2: 啊、
0: 嗯，效果会更好。
2: 啊、好，
0: 嗯，
2: 对，谢谢梁主任。
1: 梁主任在哪个院区？那我正好就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2: 嗯。
1: 目前梁主任是周一下午在我们本部，也就是长乐路院区是有门诊的啊。周五的上午是在我们河西院区有门诊啊。目前我们南京市第一院也就两个院区，一个是本部，一个是河西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梁主任的门诊去请教梁主任的话啊，就是周一的下午在长乐路院区，周五的上午在河西院区。气候这个会自己好吗？所谓的这个手关节沉僵，就是更年期之后会不会自己好？
0: 有可能会自己好
1: 啊，有可能，
0: 因为本身它是一个自限性疾病，
1: 嗯，
0: 所以我相信这位听众朋友一定是一个贤妻良母，
1: 嗯、
0: 所以他家务活肯定是做的很多，
2: 嗯，对，
0: 所以说不但要治疗

0: 更要关爱保重自己
1: 啊、嗯！
0: 有一些冰冷的水不要去泡
1: 啊、嗯！
0: 有一些很重的东西不要
1: 去拎，
0: 去拎
2: 嗯、
0: 有一些频繁的操作，咱们可以降低频率
1: 啊、嗯！
0: 关爱家人更要关心自己，
1: 关爱自己，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谢谢梁主任啊！来咨询一下，老人85岁，髋骨粉碎骨折，白细胞高，有慢性白血病，想问一下梁主任。就是他们当地的医生建议他是保守治疗，然后您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这个治疗方案会给到这位听众？
0: 好的，这个髋部骨折，按照2017年11月份的中国创伤骨科杂志发布的国内的第一部的诊疗指南，
1: 嗯，
0: 除非有危及生命的相关的疾病，可以选择保守治疗以外，其他都可以首选。微创手术治疗，
1: 嗯，
0: 但是针对这个白血病，我不知道它的分级分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在这个生命跟功能选择之间，还是把白血病放在首要的优先级
1: 第一位置。
0: 髋部骨折、
1: 嗯、
0: 如果不做手术、嗯，也可以通过下肢持续的皮肤牵引，
1: 嗯、
0: 或者穿戴特殊定制的钉子鞋。
1: 嗯
3: 头发蓬松又顺滑，来用卡诗元气浆洗发水。这款的核心成分是马达加斯加的元气浆根精华，让发丝更加的蓬松强韧，修护细软受损发质，实现长效的清爽控油。洗完头之后啊，头发变得很蓬松，高颅顶轻松 get。 而且为了保证效果，采用了二氧化碳萃取科技，以低温无溶剂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保留元气浆根的天然活性成分，维稳头皮。还有高纯度咖啡因加高纯度的亚美尼斯防脱发成分，激活头皮活力，加速头皮的血液循环。特别是亚美尼斯还能延长头发的生命周期，缓解掉发的情况。坚持使用能让发根恢复强韧状态，唯一的缺点可能只有贵，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要300块了。现在不用担心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赶紧去了解详情吧，价格只要专柜的1/4。有人说外面洗个头发，如果是
4: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

0: 偿献血三联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现在呢正值三伏天，气温非常的高，酷热难耐。但是啊，在徐州却有居民呢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他们呢不用开空调就能够保持在室温25度左右。那这份清凉到底是从何而来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报道了解一下。
4: 这两天在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摄氏度。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功能，
5: 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4: 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井巷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6: 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能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4: 与传统空调相比，该系统能耗降低约50%。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近百户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此外，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元。
3: 很多人听说徐州小区试点集中供冷了，那第一反应啊，跟我一样觉得非常的新鲜。但其实啊，在我看来，这件事儿最亮眼的核心呢，并不是简单的小区降温了，而是把城市废弃的包袱，它变成了惠民的绿色保障。这是城市更新里非常聪明的一次创新的尝试。你看，以往呢，我们大家提到关停的煤矿或者废弃的矿井，印象当中啊，它就是闲置的大坑啊。这个大坑呢，不仅占用土地，而且还存在着安全隐患。后续治理、填埋还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坨坨也很大。而徐州这次的做法，就是给所有的城市啊提了一个醒。说到城市治理，它是不必一味的去求新求大，而是盘活了存量，改造一些旧物，它同样也能够创造新的价值。不用盲目投入新资源，只要盘活现有的闲置资产，它就能够实现惠民利民、绿色发展的双赢。更加值得点赞的是，徐州它依托了原有的供暖的管网，打造出了冬暖夏凉一张网的便民体系。这个技术不复杂啊，门槛也不高，它胜在用心创新、务实落地，而且全程都在坚持先行试点、稳步推进，先让居民呢轻松感受一下实际的效果，用真实体验、真实的数据来说话，远比空喊绿色发展

0: 口号更加有说服力。当然，我们这里也要客观去看待啊，目前这项试点规模呢还是小范围的，那后续在管网的改造或者供水稳定性、长期运维成本等方面，肯定啊还会遇到不少现实上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绿色惠民的发展方向，它完全是值得肯定和深耕的。我们步子慢一点、稳一点，反而能够把民生实事办得更扎实。说到他们也会在评论区里面分享自己的真实感受啊，觉得氛围感十足。有人调侃说，偷偷吃东西不被发现，这才是终极目标。还有人赛后吐槽说，吃的太辣，我睡不着了。另外还有网友呢，遗憾错过比赛，直呼啊，说，哎呀，太遗憾了。那更有趣的是，不少小学生因为动作熟练、速度超快，被网友戏称为是职业选手。相关的参赛视频轻松就斩获了10万以上的点赞。你看这些抽象比赛之所以能够迅速刷屏，核心优势啊，其实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零门槛啊，第二就是自带流量、高话题。规则呢简单易懂，10秒钟你就能听明白。不用才艺，不用技巧，大人小孩都能参与。你只要是路过的这个路人，你随时也能够驻足围观，加入互动。同时，别人小心翼翼偷吃，紧张观察市民齐聚在商场的中庭参与活动的画面，反差感也是十足的，视觉效果也被拉满了。自带话题传播，很适合大家随手拍视频或者发社交网络。如果从商业角度来说的话，这可能也是实体商场非常聪明的一次运营的升级。以往商场做活动、办演艺、做展览、搞 IP 落地，动不动你得花个几十万的投入啊，你得要去设置展台，还要得要去引流，要做宣传，成本高，效果还不一定理想。而这类抽象趣味大赛，物料很简单，布置轻松，可能成本就几万块钱你就能搞定啊，却能够依靠顾也特别值得肯定啊。实体商圈想要突围，不用一味的追求高大上接地气啊，包括现在有情绪有温度的小众趣味也不错。未来商场比拼的不再是硬件规模，而是能不能有持续的创造新意，或者打造大家专属的记忆点，让消费者啊愿意专程跑到你商场来，愿意长久的停留。可以说呢，会做内容、懂年轻人的情绪，这可能才是实体商圈的长久生存之道。好，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接下来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

0: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 浦发信用卡六六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
3: 点苍蝇，你是不是也得怪顾客？几十岁的人不会先看看先闻一闻吧？更荒诞的是什么？前台做不了主，值班经理失联了，大半夜想讨个说法找不到人。那记者后来就问了问消杀情况，酒店回答说客房经理在休息。你看这虫子没休息，经理先休息了，这虫子是给经理顶班上岗的。这就是把服务俩字拆开来糊弄了。什么叫服？让你服气，务就是务必不要再来。现在不少酒店沉迷表面功夫，那外墙玻璃映着晚霞，大堂香氛都是定制的，马桶圈加热，音箱连着蓝牙，浴缸能看江景，尤其宣传册一个比一个漂亮。可是它基础卫生都没了，床单有没有换不知道，地缝里边有没有虫卵看不见，中央空调那风管几年没洗闻不出来。张女士她租房子本身有免疫系统的疾病，也是来南京看病的，租之前就跟那小芳明确说了，说房子不能有甲醛。结果住了两天，这个张女士就觉得胸闷痛醒流鼻血，然后她就买了甲醛自测盒去测了沙发、衣柜、床和床头柜，全都是显示超标。然后她就联系这个网上认识的中间人小芳啊，小芳承认房子不能住，说去跟二房东沟通。沟通当中，二房东这位姓安，安某透露了，说出租的前几天啊，刚有过小面积的墙面粉刷，刷过漆，但是没有告诉中介和租客。到7月30号，张女士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去进行室内检测，报告写明了主卧、次卧、客厅甲醛都超标。然后张女士把报告发给小芳和安某，对方不回微信。记者介入了，一介入小芳也不接电话了，安某不认可报告，说是人还住在里边，你带进去的东西也含甲醛呐，测得不准，并且说这是补刷那些脏的地方，让张女士先去找那个中介，去找小芳。小芳的朋友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说这个房子已经出租了3年，甲醛超标是意料之外啊，他们属于私下介绍收的中介费，不是正规中介。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九三七。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洗个头，浴室一地的头发，看着真闹心。染烫频繁，发质受损，想要蓬松高颅顶，不会掉发断发。洗发界的天花板卡诗上线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了，官网250毫升就要300块，那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大瓶装才300多，赶紧去看一看吧，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
3: 今年6月。记者在河南省商水县警方那里看到了这样的视频，
4: 都是以前在大街上流浪或者抛弃的狗，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帮助他们，众人拾柴火焰高，他们不该每天忍受饥饿、病痛和寒冷，只靠我们流浪狗救济的话根本救不过来，也是说大家伸出援助之手，让大家去下单。
3: 在这些视频里，不乏有现场救助被买卖的流浪狗，以及受伤急需救助的小狗的情形。我想，这些视频很多人可能也都看过，甚至还捐过款。可是您一定没有想到，这些视频里的内容都是假的。而最先质疑这些视频真假的是河南商水县的孙怡。但是在2024年的8月1号，河南省商水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走进了一位报案人，他就是孙怡。他说有人在网上实施诈骗，
5: 看到一个让爱传递你我他的号，里面的作品呢都是一些流浪狗和流浪猫的视频，讲的是流浪狗救助基地，说是从2016年就开始救助毛孩子了，让我们这些爱心人士救助一下毛孩子，然后给这些毛孩子下单一些狗粮。
3: 孙怡他是商水县本地人，他说那天自己在手机上刷到一条流浪狗救助的短视频，视频声称河南省周口市一家流浪狗救助基地资金短缺，大批猫狗挨饿，呼吁网友通过视频附带的店铺购买狗粮，给流浪动物送去食物。
6: 我看直播的时候在哪儿买的狗粮？直播间里吗？
5: 我是在直播间里挂的这个链接里面买的。
3: 孙怡说出于同情和善意，他当即就按照视频的指引分2次下单了共5200元的狗粮。下单以后，网店客服联系他说收货地

0: 址要改写成某流浪狗救助基地。这下单的狗粮本来就是捐给基地流浪狗的，所以孙怡也就同意了。
1: 我说的流浪狗救助基地说的是离我们家那个地方其实是比较近的，然后我就去他那个地方看了。
0: 视频中所说的流浪狗基地就在周口市新桥镇，距离孙怡家也不远。因为关心那些小狗的生存现状，孙怡就和朋友按照直播时所说的地址找了过去。到了以后才发现这里什么都没有。到附近打听，当地的居民表示这里就从来没有过什么流浪狗救助基地。孙怡觉得事情不对头，于是他就查看了下单狗粮的物流信息。他发现收件地址是新桥镇的一

0: 民警发现，为了吸引流量，博取网友的同情，张志强甚至开始设计摆拍小狗被虐待，他们出手相助的视频。民警查到了张志强和公司负责拍摄视频的王某的聊天记录。
1: 你看，通过聊天看，这个达某给这个王某说，就是明天找个狗，就是腿敲断，把这个狗的前腿敲断。然后这个王某回复说，拍视频吗？然后达某又说，就是，两条腿都敲断，这个事很重要。
0: 有流浪狗救助基地，他就通过网络在全国联络30多家流浪狗救助机构，然后又联系了全国上百名的主播，统一话术，统一拍摄视频，在网络上制造话题，骗取不明真相的网友进行募捐。李四方他自己不干直播，而是从主播的狗粮营业额中拿走20%的提成。犯罪嫌疑人张某，
2: 就是收入里面拿大头的是谁？
3: 拿大头呢，肯定是李啊。
2: 为什么他拿的多呢？
3: 也我们每个人直播，他都不会提这个钱。
0: 警方调查，为了避免被网友发现，李四方他不再发空包裹，只是口头承诺会把狗粮直接发往基地，但是他会给下单的网友发一封所谓的感谢信或者纪念册，这样一方面完成了平台的物流信息审核，另一方面网友更难以识别出这是一个骗局。李四方他已经干了将近6年，直到警方破获此案。警方指出，比起财产的损失，被害人遭遇善心被欺骗以后所带来的精神伤害更加深远，会间接降低公众对公益事业的信任。
4: 首先，不要轻信个人直播和视频中的募捐链接。其次，要高度警惕代买指定商品、收货地址非本人等异常操作，这些往往都是变现的套路。特别是一旦发现被骗，无论金额大小，都请及时的留存订单、聊天记录、物流信息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
5: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办一张所谓的难民卡，国家就会白白送你350万元，你会相信吗？最近镇江的赵女士，她就遇上了这样的一场离谱的骗局。
6: 数月前，家住姚桥镇的赵女士偶然结识了自称有特殊渠道的张某，对方神神秘秘地向她兜售某某银行难民卡的项目，声称办卡就能拿到350万的高额额度，只需要提供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家庭住址等全套个人信息，再帮忙介绍几个人一起领钱，这笔巨款就能直接落到她手上。被白拿350万的说法冲昏头脑的赵女士完全没多想，就按照对方的要求把所有信息都交了出去。之后，张某将一笔30000元的钱款打进赵女士账户，告诉赵女士这是上款的一部分，要去银行取出来。张某交代完赵女士后，还备好了假病历和一名假扮重病外甥的演员，以备银行核查。前不久，赵女士拿着银行卡和假病历到银行取钱，银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觉察出异样。镇江农商银行如里分理处运营主管张文清
7: 发现，他平常的话都是小额使用微信钱包，就是日常消费的。这笔钱呢，就是当天他上午8:30左右，从查到是四川那边，然后我们就问询他说：“这个对方你认不认识？叫什么名字？”他说认识的是他表外甥，姓什么他有点答不上来，看了一下手机，具体名字说的有一点别口，然后我们就知道不太对劲了，就立刻跟他说我们现金不足，让他坐旁边稍微等一下。后来我们就直接联系那个派出所民警。
6: 警营联动机制启动后，民警火速赶到现场，一查赵女士手机，350万的难民卡骗局当场现行。原来这三万元是涉诈赃款，姚桥派出所民警碍于

0: 是肥皂吧？这还有吗？属下有倒带米啊。
1: 刚到上城村，顾不上休息，志愿者们就先来到村里的物资集中点，将背来的各种物资卸下来，并且按照品类码放好。
2: 哎呀，好像有点重啊！
3: 是啊，你确定吗？
4: 有你那么多，你
3: 吗？
4: 你的太重了，你要不然你不会陷下去了。我跟你讲，
5: 重了，
3: 两
5: 袋
3: 面，
6: 哇，两袋面，
7: 哇，
8: 好多物资啦！
1: 清点完物资，志愿者们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9: 现在身体觉得怎么样？
10: 还行吧，感觉还能再走一趟。我们平常徒步就走山上了，就走看风景的，这次不一样，这次是救人的，就是一方有难，就是其他乡都来了。对，
11: 我觉得是送生命的，我觉得是这样，这次更有意义，这次可能是我们所有兄弟姐妹最有意义的一次。
1: 一路都没有掉队的姐弟俩略显疲惫地坐在一边休息。
12: 没进来之前我以为这个路很好走，然后走进来才知道原来是这种一堆很难走的泥，因为很蹊跷。
13: 有没有想过半路放弃啊？
12: 没有
13: 啊，就想坚持下来。
12: 因为放弃这些人就会吃不上东西。
14: 神切的到第一线来这里感受到，然后那些山都是被冲刷过的那种痕迹，然后呢看到那些田都被冲，然后呢路也是都被冲得很散。但我觉得主要是大家一起努力，全国人民一起，大家都是过来帮忙，都觉得特别暖心。我就觉得我们大家都肯定能挺过这次灾难。
1: 村民们也拿来自己家种的百香果，用最质朴的方式来感谢这些志愿者。
0: 这个是村民觉得我们太辛苦了，对，给我们的
15: 老乡
0: 啊，对，老乡给我们的，对，甜到心里了。
15: 听说你不用准备去旅游了，后来知道这个
0: 啊，对，我指甲都做好了，我头发也做好了，然后我就把这个计划给取消了。第一天来给就是村民发放物资的时候，就是他们是泪流满面的，就是他们的那种感情是很触碰到你的。
1: 据了解，目前上城村还居住着20多名的村民，他们大多数那都是70到80岁的老人，最年长的已经有90多岁。由于道路没有打通，村民们每隔一两天就要翻山越岭徒步到山口村村委会领取物资。志愿者的到来无疑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16: 感谢你们。
17: 不用，
16: 反正就是感谢你们了，你们送过来，就是非常感谢你们了。就如果你们不送过来，我是可能是明年就挨住。
18: 对一支年轻的志愿者团队，大家有热情，但队长邵润峰却需要一次次提醒每一个人。

0: 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12号南京风力较大，9号到10号路面最大风力可达7到9级，水面可达9到10级，请注意防范。来关注省会南京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级左右，并会逐渐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4度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好，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由铁建投资作为联合体牵头人投资建设铁五院勘察设计，中铁14局、中铁24局、中铁建设、中国铁建电气化局等单位参建的杭州经绍兴至台州的高铁温岭至玉环段正式开通运营。玉环呢，从不通铁路直接迈入高铁时代。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台州实现了线线通铁路。公民道歉，并承诺将会进行深刻反省。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号到13号将会对我省有风雨影响，内陆的风力可以达到7到9级，沿海风力可达9到11级。与此同时呢，近期我省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大范围的桑拿天日持续多日。不过呢，随着白海豚的靠近，今天最高温度也会有所减弱，9号到12号全省基本都不会有高温天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福。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镇江地区呢是 FM92.7 啊，苏南和苏中地区是 FM95.3， 苏北地区是 FM91.2。那么复播呢换频率了啊，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丈夫和小三伪造结婚证做试管婴儿，患癌的妻子发现以后呢，要申请啊销毁胚胎，被医院给拒绝了。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因为遛狗纠纷呢，对邻居啊怀恨在心啊，故意挑衅引发争执以后刺死邻居，这是正当防卫呢，还是故意杀人呢？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江苏紫罗兰律师事务所孙小林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患癌的妻子啊，发现丈夫呢伪造结婚证，和小三儿呢做了试管婴儿啊，于是啊申请销毁婚外胚胎，但是呢遭到医院拒绝，实在是想不通啊。哎，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2025年11月，朱女士手机收到一条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就诊提醒，收件人是她丈夫。她点开一看，整个人都懵了。丈夫在生殖中心做试管婴儿，而建档时登记的妻子不是她，是另一个女人。朱女士顺藤摸瓜查明，丈夫和第三者先伪造了一本假结婚证，再拿着她到医院完成辅助生殖建档，竟然成功培育出了冷冻受精卵，就差最后移植。

0: 从他目前的这种自己患癌对吧，自己的亲生女儿又即将参加高考，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丈夫非但没有遵守这个尽到丈夫的职责，反而在这个外面伪造了这种行为来进行，对他肯定是精神上的极大的侵害啊。
1: 是不是显得有点轻？只是说是一个行政处罚，只是拘了五天呢，人家前面同样的案例是判了刑的，那为什么有这么大差别呢？什么样的原因呢？
0: 这个目前的话，可能公安机关有待商榷吧，可能救济途径是向人民检察院申请这样一个立案监督，由检察机关审查是否应当追究这样一个刑事责任。
1: 行政拘留的理由和前面那个青海的校长那个案件的理由是一样，只不过人家是刑事，他是行政啊，所以可以申请立案监督向检察院啊。那对该立案而没有立案的公安民警有处罚吗？如果查实以后，
0: 该立案没有立案，那公安机关的经办人员那属于一个职务上渎职的行为，这个由公安机关内部啊对这个经办的办案民警最终做出一个内部的一个处罚。
1: 他这个渎职啊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内部的类似于政务处分呢、行政方面处分呢、还有一个严重的是渎职犯罪啊。您觉得像这样的案件应该是哪种可能，而且分别是怎么处罚，您提一提。
0: 案件在内部决定的时候是不是有相应的这样一个报批报审的程序，还是说整个派出所就没有报上去自己的这样一个定性的行为，如果是自己的这样一个经办人个人的一些主观，甚至于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为的因素，那这个可能会涉及刑事案件对吧，渎职犯罪啊，
1: 怎么量刑？

0: 现在打4008788323还能领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四份好礼。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吧。他能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呢直接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烤鸡。每一个作品啊，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呢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以后啊，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
2: 就持前头来组织环节选举
1: 啊，是可以的。那这个就是怎么一个流程？您能不能提一提？通过街道办呐、社区啊，我们要怎么样申请？要书面吗？要注意哪些问题啊？您提示一下啊。
2: 应该是在这个授
1: 权、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 138516175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1385161758。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内蒙古男子黄某因为遛狗问题对邻居胡某呢怀恨在心。黄某多次搜索收藏正当防卫的相关案例，然后呢故意挑衅胡某。胡某情急之下就捡一个木板打黄某。黄某掏出刀刺中了胡某，导致其死亡。事后呢黄某辩称说，我是正当防卫啊。真的是正当防卫吗？这个结局啊当事人是远远没有想到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个案例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案件的经过。
5: 黄某与胡某都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一小区，二人曾因遛狗等琐事产生纠纷，黄某因此记恨胡某。2023年9月3日18时50分左右，黄某带了一把折叠尖刀在小区内扔垃圾，与正在遛狗的胡某相遇，黄某故意言语挑衅对方，二人发生争执，胡某捡起地上一块木板打黄某，黄某掏出折叠刀捅刺胡某颈部一刀，致其倒地，随后黄某拨打120110，胡某被送医，经抢救无效死亡。法院查明，案发前黄某多次通过手机检索收藏正当防卫相关案例及法律问答。
1: 好，来徐律师，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这个黄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了正当防卫，对吧？这是很明显的啊。首先，什么是正当防卫？您解释一下。
4: 正当防卫呢，在法律上都有明文的规定，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
1: 对，不负刑事责任，这个大家都知道21条，对不对？这个电影很多人也看了啊。好，他这个正当防卫有几个条件，您稍微提一提，必须要同时满足，这个很重要，来界定是否是正当防卫，哪一些条件呢？
4: 对，有5个条件，还缺一不可。一，起因条件，必须存在真实的不法侵害，不能是你自己想象的、猜测的。第二，时间条件，必须正在进行当中不法侵害，对方还没动手，只是放狠话，或者对方已经停手，那不是正在进行。第三个，意图条件，你主观上必须为了制止不法侵害，而不是借机报复。第四个，对象条件，只能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防卫。第五个，限度条件，防卫行为不能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
1: 那这个案件呢，黄某是故意挑衅，挑衅完了以后，这个胡某是捡起一个木板打他，他拿刀刺人家，把人刺死了，这是不是一个正当防卫？显然不是吧。
4: 这个其实是我们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啊，对正当防卫制度

1: 这个是一个指导意见当中的，叫防卫挑拨，就你故意激怒对方，让对方动手，然后理直气壮的还手，这不叫正当防卫，叫借防卫之名行侵害之实，
0: 叫防卫挑拨啊，故意的我先挑衅来刺激对方，然后
1: 无期徒刑。
0: 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就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他这个嫌疑人很重，导致人死亡，至少是10年以上，无期到死刑。但是这个黄某有一个当时呢打的110，120有一个自首，自首还要相对减轻和从轻一些比例吧。基准刑往下。
0: 对，这个刑法里面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最终呢判的也是无期徒刑，而不是量刑当中已经考虑到了。
1: 重轻入住，
0: 是，如果没有自首，恐怕是死刑了啊，很重。当时绝对没有想到，以为是正当防卫，绝对不是啊。那除了这个刑事问题以外，还要承担民事赔偿，毫无疑问，对吧？还要赔。所以您最后提醒一下好不好？咱有20秒时间。
1: 这个案子呢，其实真的是提醒我们，不要为了一点点的这个小事情呢，酿成这个毁了两个家庭。我们双方要各让一步，邻里好，再进步，不要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2: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徐小祥律师做客节目。好，徐律师再见。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见。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了啊。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睁起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物，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啊，今天一定要拨打4008783。 下单呢，通通都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啊！最后呢，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了，4008783，4008783，特别是眼睛啊，干涩发痒、怕光呢、流泪啊、视物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干啥呢都不方便，您就打4008783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膜花等10多种草本精华。 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呢吸收渗透的又快又好，贴完眼前一亮，看手机电视呢清晰亮堂，干啥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现在打4008783订购，直接呢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以前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啊，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呢高端智能按摩仪。
3: 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大家赶快要打电话4008783，400878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热带气候让植物产生了远超其他地区的天然抗生物质。 蜜蜂为了抵抗高温高湿重的病菌，采集树脂胶，经口腔咀嚼，加工而成的蜂胶，成分极复杂，有效成分极高。其中518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线路面贯通过半。 广绵高速扩容项目呢，全长是124公里，是国家十纵十横综合运输大通道首都放射线G5京昆高速的关键段落，也是四川省北上出川的核心通道。 近日，伊犁至库车二回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在天山腹地首次应用载重无人机运转基坑淤土。该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电的重点工程，全长372.4公里，新建铁塔71基，89基坐落于高山冻土区，超3成塔位呢位于陡峭山顶，大型机械是无法进场。传统人工转运效率低，成本高，而且存在山体 滚石安全隐患，为破解运输难题，项目创新启用了载重1000公斤多的多旋翼无人机，将基坑淤土精准转运到指定的堆土点，3个人就可以完成单基铁塔80立方米的淤土转运，不需要修建临时道路，大幅节省人力，提升了运输效率，在高山深谷间呢开辟出一条空中运输通道。 据灯塔专业版，截至8月8号，也就是截至今天，2026年8月份的总票房。

0: 含预售突破了15亿，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痴迷暂列八月票房榜的前五。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媒体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消息称呢，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人士透露，丹凯恩曾经与其他政府要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拉克特利夫讨论过升级冲突的军事选项，并且选出了寻求结束战争的途径。那此外呢，消息还提到了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当中，与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美国联邦航空局7号通报，一架重型直升机当天在犹他州灭火时坠毁，机上两人生死未卜。另外，在俄勒冈州呢，一名推土机操作员在野火当中丧生。日本农林水产省8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的3月，按照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 37%， 为历史最低水平。日本食品自给率是指国内生产的食品占国内食品总供给的比例。日本农林水产厅表示啊，大米减少，大米消
1: 三个目标发动打击啊，也是反击，但是乌克兰方面解释说这个事件是误击，而且还道歉了。那么伊朗为核实其说法，暂停了反击的这个行动啊。那么此前呢，是在7月25号，乌克兰在里海对一艘伊朗商船发动了打击，导致了船只爆炸起火，一名船员死亡，另外一人受重伤。那么这个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发生之后啊，过了这么一个星期之后，哎，伊朗方面说我暂时不回击了。哎，这个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意外啊。很多人觉得这个伊朗炸美军的基地，那眼睛都不带眨的。那么反击乌克兰怎么可能犹豫拖泥带水呢？哎，但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伊朗是非常的克制。怎么解读这起事件？乌克兰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接下来会扩大，还是这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一起来讨论。陈教授，首先呢，得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啊，就是25号，上个月25号，乌克兰突然打了一艘伊朗的商船，乌克兰这一打，它是什么目的呢？
2: 好的。那乌克兰第一次打了在里海行驶的伊朗的商船，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试图切断俄罗斯的武器。

0: 方向能立案，警方认为这是诈骗。
1: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诈骗呀。
0: 我听下来很难认定为诈骗，我心里从你开始说我就认为这是诈骗，你故事都没讲完我就认为这是诈骗
1: 啊。
0: 但是从你描述的对方跟你签的合同和整个接触的过程，很有可能不会被认定为诈骗。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报警试试看。你把你去报警的时候，你直接就去派出所就行了，你都不用打电话报警。你，哎，怎么说呢？我的反应不是，哎呀，他好可怜呐！我的反应就是，他故事没讲完，我就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商业模式。经营之后出现了经营不善，然后公司倒闭了，然后引发的债务问题。我的判断不是这样的，啊，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是有诈骗的意图，只不过现在有一些公司啊，或者一些模式，他们很专业，他知道什么样的情形会被警方盯上，会被警方认定为非法集资，会被警方认定为诈骗。那么他们在这个模式运行的过程当中，包括每一步怎么去坑人啊，怎么找到那个违劣的对象，签什么样的合同，以什么样的名义，他们很专业啊。就干2980啊，2980，我说你交2980干嘛？叫我做那个网红啊。我说你具不具备做网红的这个条件，咱们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所以听到这种啊，就是让人生气啊。有一个叫左小青的在不在听节目啊？啊，叫 A 小青啊，这应该是个老听众了啊。你在不在听节目？在听节目，你回复一下来，你的问题我直接讲给你听了啊。听着就来气，是不是？有人说听着就来气啊。然后星次说，小东老师，感觉这个大叔和我父亲被骗之后的语气很像，都有点被洗脑之后带一些狂热的状态啊。哎，你这个总结还真的是，还不是他这样，还不是他这样，还真的是，就是这种情况，很多找来的听众跟我们这个听众描述的很像，就是被洗脑之后的一种狂热的状态。其实他对于那个模式，他现在还是相信的。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去，他以为他的认知边界宽着呢。所以被骗是怎么被骗的？有人说他们，唐小龙说他们都是有法务的，对的，而且是强大的法务啊，是强大的法务啊。松花蛋说，松花蛋是这么认为，他说事儿是真的，诈骗也是真的，他们通过测试或者是刷同时在线人数拉广告也好，是真实有回报但不多，他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儿来行诈骗的事实，两头捞钱啊。十五说，我感觉这个人到现在都没觉得他自己被骗啊，对的啊。然后冰凌说，小东老师，这个不就是刷单吗？帮着他们干坏事吗？先给点小甜头啊，其实这三四千块钱的甜头也都是他自己的钱啊。啊，对，我刚才说，我说前几年咱们那个1040工程，然后新明跟我说，新明说这不就是手机版的1040工程吗？哎，你还别说啊，还真是有点道理，提高警惕吧，好不好，我的朋友们。行了，进广告吧啊。暑假的余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回头看一看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他自己觉得特别酷的事情呢？如果还没来得及，那下面这个选择可能刚好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

0: 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它不是摆着看，而是能够继续玩继续研究。但是你可能要问，这么硬核的东西还真能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老师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的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实际的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够听得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
1: 那不是不透，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0: 啊
1: 啊！
0: 那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想说的？你说来。
1: 哎，昨天我听了小东老师那个节目，那个女孩子说她爸爸，其实我当时在吃饭，我听着我心里特别难受。
0: 哦，就是那个咱们一个女听众，她人在江苏，她爸爸在哪来着？在吉林。但是对吧，你听的是那节目对吧，然后呢
1: 对
0: 他爸爸现在情况也不是太好，但是他认为是保姆在照护过程当中不恰当，我认为顾不上虐待嘛，对吧，他们描述了那个情形，但我认为不是虐待，可能是保姆的照护的这个不是很恰当啊，所以他来问我说那我能不能起诉保姆，我跟他说我说你是肯定起诉不了的啊，就是这个事儿。那你听下来什么感受，你难受点在哪里啊？
1: 我觉得啊，小东老师，
0: 嗯，
1: 老人老了，儿女在身边，我觉得一个家庭老人真的失能了，到那个时候他希望我们在身边，真的我们在一个家庭当中是真的是大人物。
0: 嗯，
1: 真的他什么都要指望你了，你小的时候照顾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望着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真的还难。
0: 嗯，
1: 太难了，老人真的照顾老人。
0: 那你告诉我，你岳母现在完全失能，你全天候的这种照顾，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就对你来说是一个，我怎么说，是一个多大的工作量的一件事，或者说是一件多大心理压力的一件事？
1: 反正我心理压力没有，我听小东老师每天的直播节目，我听着你的笑声，爽朗的笑声，我本身都是家里也不行嘛，但是我老岳母体重也有点重，然后170斤，她也抱不动啊。
0: 哎呦，170斤啊！
1: 哎，
0: 啊，那你老婆肯定是搞不定这件事情，对不对？特别是她完全失能，你要把她每天扶起来，然后要上厕所这些事情，她肯定搞不定。
1: 她不是扶起来，全抱。
0: 全抱，对对。那现在是她，你老婆现在在外边工作，还能挣点钱，反正这个家里边还有收入，然后你现在就全职的来照护这个你岳母。
1: 对，
0: 哎呀，
1: 关键是我老岳父身体也不太好，现在老岳父身体还好多了。我在你直播间买的酒，我带回来给他喝，他原来不敢喝酒嘛，现在他每天还喝。
0: 哎，你给他少喝点，他本来身体就不好，岁数大的，你给他喝什么酒？
1: 不，他高兴的时候喝一点。
0: 嗯。
1: 他总记得喝个5钱1两的。
0: 嗯。
1: 挺高兴的，他高兴的时候。
0: 你这个女婿，你这个女婿做的很好啊。
1: 哎，那不是好，那不好，我觉得我们做的很差的。
0: 啊，
1: 不行。
0: 你要想想，如果你不是这样选择的话，首先你老婆作为女儿，她会有非常大的，她会非常为难。她会有非常大的压力，对不对？
1: 对对。
0: 当然，对于你来说，做这个决定可能也不轻松。
1: 对，老师说对了，真的不轻松。
0: 嗯
1: 嗯。
0: 但是你一定也在权衡，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甚至在我们的生命中。那么在这个阶段排在第一重要的优先级的那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对不对？我们肯定有很多排序嘛，比如说工作，比如说在无锡的，在江苏这边的生活，对不对？还有照护已经完全失能的岳母，就是我们要把生活中的很多事要做个排序嘛。那这个时候我们有的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你看不同的人做不同的选择，就是因为把这些事情往那一排，不同的人的那个排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就让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嘛。
1: 对对对。
0: 那你是把照顾岳母放在了第一优先级？
1: 那肯定要放在第一下。
0: 可是我们也想啊。对啊，失能呢，就是你们不照顾他，那怎么？我希望呢，虽然处在失能的状态，我希望老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少遭点罪吧，好不好？
1: 是的，
0: 我也希望你
1: 高兴一点。
0: 哎，我也希望你呢，就是照顾完老人之后呢，我们还要慢慢的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上来嘛，对不对？女儿，这个事儿呢，特别在老人的最后阶段，也不管咱们家。

0: 以前什么兄弟姊妹之间或者父母啊之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小的一些啊一些恩怨吧啊，我觉得在老人最后的阶段，让老人更有尊严的、更少痛苦的走完人生的最后阶段，这是子女应尽的义务。这是在我看来啊，所以他的今天的这个这一通电话讲述的这个真实的做法和他的人生选择，一定程度上也能化解一些我昨天接了那个电话之后形成的一些心结啊。希望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够健康平安。所愿行了，这里是小东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来，进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接下一个电话啊。
1: 电型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
2: 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
0: 觉得这句话有一些道理啊。另外就是大量的信息在表扬这个重庆女婿，咱们这个听众做得好。啊，他姓任，啊，做得好，而且我们编辑要了他地址，我就送他一台洗地机，啊，其实我一时间也没想到我应该送他什么，就是那个场景下，我也不了解他的生活缺什么，我本来想送一些吃的，啊，送一些，他还说喝酒，我觉得送酒好像也不合适，对不对？啊，我其实脑子里一时间没有搜索出我应该送他一些什么啊，但是希望送的这台洗地机能够帮到他，而且。更多的我是希望给他一种鼓励，就是我送他东西啊，不是真的完全这个点呢，完全在东西本身。我是希望我的这样的举动对他来说是一种鼓励。我认为啊，我们很多人在面对，特别是一件我们要坚持，且对于我们的身心，就是身体和心理都有一定的压力的事情的时候，人是容易什么？人是容易感到孤单，感到自己的弱小，甚至难以坚持想要放弃的。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心理的这种历程啊。那么我说我送他，我说我要送你一样东西啊，我都没有，脑子里我都没有想好我要送什么，但是我当下那个决定，我说我要送你一样东西，我其实是希望用这样的举动去能够鼓励到他。我是希望在他啊，全天候的照顾，深夜也不能睡觉的时候，他想起来我跟小东的那天连线，他想起来小东对我说了什么，小东还送了我东西，就这些对他来说能够是他在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的一剂强心剂。其实我的目的是这个啊，希望能够帮到他，做得挺好的啊。好了，来，对嘛，有好几个听众感慨说，小东啊，尽孝就要趁早，人死了说什么都没用啊，对的。
3: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
4: 2017年，
0: 2017年，今年2026年，9年，15岁，那孩子6岁呀、啊，那也是跟妈妈在一起都，他都照顾，从小抚养大到6岁呀、啊，那这个妈现在什么态度？明确表示不管这个女儿吗？
4: 对，就是一直没有照顾过，一直没有管过。
0: 不，以前没管过，是因为不是跟爸爸了吗？离婚不是判了吗？那现在爸爸没有了，孩子也不是孤儿啊，那还有妈呢。
4: 就是现在也不抚养，现在也不抚养。
0: 不抚养是明确说嘛？比如说你们这个大伯，你们帮去找去了，然后对方明确说我是不养这个女儿的，有这么说吗？
4: 对呀、啊，也没去找过，但是一直就是不，就是。联系不上，就说一直就
0: 说。那联系不上，六月份爸爸去世的，现在这个小孩怎么办？现在跟谁生活呢？
4: 现在就跟那个奶奶，奶奶今年已经77岁了，奶奶身体也不怎么好。
0: 哎呀，你有没有能力照顾吧？你告诉我。
4: 我呢，就是怎么说呢？就说如果说真的有困难的时候，我也能帮助一把，但是就说这个也是，就说这个，就说。救急不救穷啊，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我就是一、
0: 哎、那不对，什么叫救急不救穷呢？这是说外人的，你这是，
4: 对，
0: 你这是外人吗？
4: 我对，不是，就是我是怎么说呢？我
0: 就咱们也不宽裕，对吧？ 能力也有限，是不是？
4: 确实。
0: 好，那你找我是什么意思？你有什么觉得我能解答你的或者帮到你？

0: 不着钱。所以你们觉得他不就在跟你们在一个县城吗？他是穷的叮当响，一点钱没有吗？
1: 对，我这个呢倒不知道，但是就说这个以后看看这个真的走到这一步的话，看看能不能就说这个。
0: 不，你就告诉我就这事儿，奶奶肯定办不了这个事儿，70多岁了，能把这个给这孩子一口饭吃，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1: 对
0: 不对？打官司这事儿他肯定不行，你就告诉我，你们家就哥俩吗？
1: 对，就哥俩。
0: 那就是，那这事儿就落在你肩上了，你就这事儿告他妈妈这事儿，去起诉这事儿你能不能干？你就问这个，问自己这个问题就完了。当然这个一定要争的，虽然孩子未成年，但是孩子已经15岁了，马上上高一了。啊，我觉得首先保证孩子入学。我觉得现在高中要不要学费啊？
1: 高中要学费的。
0: 高一要，现在我们编辑来，现在高一要学费吗？高中要的是吧？啊，高中不是，好，高中要学费的话，孩子9月份开学，学费我来出。
1: 对，可以，对。
0: 哎，不是可以，不用你批准。
1: 我了，对。
0: 你就想好这孩子接下来怎么办，你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你说跟妈妈要抚养费这事儿，如果我们起诉的话，你同不同意？
1: 对对，就是，节目结束我跟他商量一下再。
0: 哎，你要商量，你要尊重，要尊重孩子的意见，要尊重孩子的意见。然后，如果起诉的话，法院会裁量一个抚养费的金额的。而且我觉得这事儿啊，你这个大伯的那怎么办？咱们家庭到这个份儿上了，遇到这种事儿那怎么办呢？我觉得你的担子要担起来。你能给我打电话说明呢？你还是关心这个侄女儿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但是虽然咱们条件有限，但是接下来我觉得你可能要多操一份心了呀。
1: 那必须的，就是在操。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咨询下来，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如果说他妈妈
0: 不符合，
1: 有没有
0: 不符合？你不就是想咨询，就是他能从政府领钱吗？
1: 对对
0: 啊，他现在不符合，
1: 不合，
0: 除非他妈死了。
1: 可以，
0: 啊，
1: 行，可以可以，就是接下来我就跟他协商一下子，看看就是
0: 不是跟他协商，是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如果说咱们要抚养费，那么因为跟奶奶生活嘛，对不对？包括你接下来不仅要上高中啊，要上大学，还要上大学呀，对不对？都需要钱，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跟妈妈要一个抚养费，如果妈妈这个沟通不下来，不愿意给这个钱的话，把妈妈起诉。你起诉孩子要不懂了，你就告诉他，你说到法院去告妈妈，这事儿你同不同意？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他的意见啊。好，那么假设孩子说同意的话，我认为这个事情没有其他人可以代劳，只有你。
1: 哦，可以可以。
0: 哎，你就多操一份心，就这样。
1: 嗯，可以可以。
0: 好不好？然后你问清楚。然后我再给你个任务，你是老听众吗？
1: 对，我是你老听众。
0: 好，我再给个任务，再给你个任务，你这个当大伯的至少保证孩子能够把高中读完，能不能考上大学看他自己。但是你至少你的责任，你保证孩子能够顺利的把高中读完。你刚才其实就有点犹豫，9月1号可能要上高中，不要可能，9月1号必须让孩子能够有学可上。
1: 行，
0: 他中考考的怎么样？他考上高中了吗？
1: 好像我好像
0: 啊，你不要好像，你老给我好像。
1: 不是我就是他是那个考的时候，我那时候不在家里，因为我是在外面。
0: 你去问清楚。
1: 外地。
0: 你去问清楚。啊，没考上，咱们也那咱们那没办法，他自己没考上。只要是考上了，你保证孩子这个秋天有学可上。而且我刚才我告诉你了，你回去问清楚，你来找我们编辑。孩子如果考上高中了，明年九月一号，管他有没有得到母爱，也不管他的童年是愉快还是不愉快，他都有好好的去创造自己美好人生的权利和机会。我希望有一天孩子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那么他回头的时候，他可以比较淡然的去回忆他的童年是怎样的，啊，哪怕是不开心的，甚至是悲惨的，可是他至少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了一个相对完整且美好的人生。所以能够提供的这种帮助和保障，咱们一定要干，一定要干啊！如果是私立高中的话，学费比较贵，不可能是私立高中。就这种情况，上什么私立高中？ 啊，这种情况上什么私立高中？咱们家现在是这种情况，孩子还要送到。

一个学期几万块钱的私立高中，现实吗？不可能啊！高中公立学费800块钱啊，800块钱，我觉得就是公立，可选的就是公立。咱们处在什么阶段说什么话嘛，对不对？嗯，有一个听众朋友叫滴水石川，说你的好多对话对象为什么都打着官腔呢？他们也不是打着官腔。嗯，我理解，一个是生活迫使他，可能他在生活里怎么说不得不这样说话，这是一种情况啊。第二种情况，咱们也不知道他身份，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当官的呢，啊，他可能就是习惯于这样的说话呢，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跟我连线，怎么说可能还是有点紧张。啊，那毕竟你听广播挺放松的，你这个我的声音要出现在广播里，要跟小东对话，我可能有些紧张啊，我觉得各种原因。但是不管你是不是官腔，就是你只要实事求是啊，你不要在我节目里耍小聪明，什么那个叫什么油嘴滑舌，我觉得这就行啊。蓝天白云说，能帮就帮，不能帮就算了，起诉是不合适的，我严重不同意你的看法。起诉是不是合适，你有什么权利评判？我也没有权利评判。

0: 可能你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会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 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有很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是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到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8块8，您可以拨打电话都有一次机会， 400100-7897，400100-7897。
1: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为防范高温中暑风险，该项目部实行错峰作业，全面避开5间高温时段露天施工。宁淮城际高铁金湖站综合客运枢纽项目现场负责人宋金贵。
2: 高温天气来临，我们宁淮城际铁路金湖站对现场施工做了一系列的调整，调整工人作息时间，避开高温作业时间。另外，我们项目对现场的工人提供了
3: 绿豆汤、防暑降温药品等一系列防暑降温措施。在保证工人健康的前提下，确保工程顺利进行。沪渝融北沿江高铁扬州段建设有序推进，目前工程重要节点之一扬州高铁东站施工区域正全面推进，场站轨道及配套工程施工加紧筹备站台与棚钢结构安装工作。由于施工现场紧邻繁忙的高铁扬州东站，高空作业、起重吊装、临近营业线施工，多重风险叠加，安全管控要求极为严格。 同时，针对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项目持续优化施工排班，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开展户外作业，配齐各类防暑物资，全方位保障一线人员最安全。沪渝融高铁扬州段中铁建大桥局项目部现场安全员刘飞跃：
2: 我们这个道岔的施工已经完成了10组的浇筑，后续的16组正在有序的推进，主要是站台梁3、5线以及4、6线的一个浇筑施工，这个是
3: 一共3十孔，目前已经全部浇筑完成了。据了解，沪渝融高铁扬州段路基工程完成了80%，桥梁工程完成9.7%，桩基墩台预制梁主体全部施工完毕，无闸轨道底座板完成93.2%，自密石灌板完成84%，轨道铺设稳步向前。
4: 作为江苏省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新阳高速公路泊洪段采用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标准扩建，设计时速120公里。
5: 所以你那个空调一定要保证，就是每天都要开启，大概是多长时间能够卖掉这部分呢？
6: 我们现在的要求就是日清，早上做出来，晚上7点半。以东输一线的源头，西气东输第一站。 西气东输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2000年2月，国务院批准启动西气东输工程。2002年7月4日，一线工程正式开工建设。管道干线西起轮台县轮南镇，东至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全长4200公里，横贯9个省区市。 西气东输第一站成立于2004年9月，承担着塔里木油田 85%以上天然气计量外输任务，年输气能力400亿立方米，被誉为塔里木油田的心脏。截至2025年3月底，已累计向下游输送天然气超3700亿立方米，惠及沿线近5亿人口。张兴国 2009年大学毕业，来到西气东输第一站，那时站里只有25名员工，每天需要人工巡检，在无遮无拦的旷野中用耳朵

0: 名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人问8.8块是可以体验多少，直接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到月底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8.8块，可以拨打电话感受一下，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400-100-7897。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夏天吃完夜宵，很多人都会肚子疼，第一反应就是吃撑了、胃痛，随手吃点胃药就扛过去了。但是你知道吗？有不少人把急性胰腺炎当成了胃病，拖到了血淀粉酶超标几十倍，直接进了 ICU。胃痛和胰腺炎到底怎么区分呢？有没有一眼辨别的简单方法呢？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胰腺中心主任、主任医师蒋奎荣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3: 各位听众好，我是蒋奎荣。这两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句话区分，胃痛是隐痛，胀着疼，吃药能缓解。胰腺炎的痛是刀割样的剧痛，受带压，后背部放射性疼痛，呕吐完了以后更疼。您把胃想象成一个软袋子，胃痛就是袋子胀了、痉挛了，揉一揉，吃点药能缓解。胰腺在胃的后下方，胰腺炎发作就像后背被人用绳子狠狠地勒住，疼得直不起腰，睡不着觉，吐完也没用。还有一个关键，胰腺炎疼是从上腹部中间开始往腰后背放射，平躺更疼，弯腰抱膝会好一点。夏天夜宵后出现这种疼，别犹豫，立刻去医院，别自己吃胃药耽误救治。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关注一条广告，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享受补贴，下单就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限量1000份。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眼睛里面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甚至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太方便。您可以拨打400-878-832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含有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再看手机书报也会清晰亮堂很多，干什么也会轻松一些。您记住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参与听众也很多，10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一台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收音机，一个电话可以多带走4重好礼。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4: 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来听央视的报道。
5: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
0: 你都觉得太酷的事情，如果还没来得及，那下面这个选择可能刚好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座。

0: 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
1: 是每一位挥汗如雨却不曾懈怠的劳动者。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份烈日下的坚守致以谢意。江苏移动重磅上线大模型 token 服务，20多款大模型一键调用，最低每次仅需5块钱，轻松搞定写代码、做 PPT、AI 做图。新用户免费领1000万 token 先体验，弹性灵活，随用随开。江苏移动大模型 token 服务，智慧随心用， token 选移动。
2: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代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
3: 职业联赛的我们江苏本土的年轻裁判，今天是2026年8月8号，也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啊。今天刚刚在赛前看到我们江苏新闻的一篇文章，从奥运梦到苏超热，是我们全民健身的成人礼。遥想18年前，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就是在今晚开幕。当然在赛前也有很多球迷提醒我，今天是农历6月26，也是8月8号，是个好日子。有今天正好结婚纪念日，所以祝屏幕前的各位白头偕老，阖家幸福。也有球迷给我留言说今天姑娘生日，希望自家球队能取得好成绩，我们也隔空祝大家生日快乐。今天我估计也有好多大喜的日子，祝各位新婚快乐，我们在赛前抓紧时间送一波祝福啊。屏幕当中刚才一闪而过给到无锡队今天的大名单，无锡队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相较上一轮比赛有2个位置的调整，一会儿给大家做具体的介绍。今天的主场作战，无锡队穿得越粉踢得越狠，而盐城队客场作战，身穿的是传统的蓝色的比赛战袍，这抹蓝色让我们嗅到了淡淡的海风的味道，两边一起加油。画面给到陈立群，陈立群这个赛季在无锡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位置非常稳固，对面站着张金。张金其实在每场比赛开始之前有属于他自己的固定的一套仪式流程，在赛前我记得接受我们荔枝新闻中心采访的时候，他是提到稳住心态，尽量把球封住拿下比赛，更多的是团队协作。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各位现场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今天这一块场地我们是在宜兴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为各位送上的是无锡队在主场和盐城队之间的争夺。目前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今天主场作战，无锡队身穿的是粉色的比赛战袍，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左侧攻向右侧，而客队盐城队身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战袍，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攻向左侧。有模式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红超陪各位一起看球。开场仪式给大家抓紧时间介绍一下两支球队今天的先发阵容。先来看，这是开场仅仅39秒，禁区，哇，差一点。花花的暑假作业，球迷在赛前让我一定要注意今天暑假作业会不会有突破。今天这场比赛，坦白来说，从难度来说，两支球队实力非常接近，应该算是附加题啊。黄勇指导，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胡楚明给前点，因为在身高的优势上，盐城队并不占优，所以不管是在任意球还是角球的设计上，盐城队可能更多的要么给前点，要么给战术。两边的主帅黄金指导和黄勇指导，一会儿我们结合今天这场球的盐城队这边门将位置上是张金，其他位置上3号唐锦回归到首发阵容当中，另外5号林成亮、6号康振杰、7号张成世、10号温竹新、12号花志成、16号申全书。

20号胡春明，23号刘家伟以及41号杰瑞。这其中呢，要思路要形成统一越位，就是在阵型主动压上的情况之下，在反击过程当中被盐城被无锡队抓住了机会。那还是我们此前所提到的，今天在防线当中对于刘宇豪的防守，刚才其实第一点的争夺上就是刘宇豪作为支点发挥了作用。哇，这个节奏对于主场作战的无锡队来说想必是美妙的开局，而对于盐城队来说要加油，要想办法。温中心今天的活动范围非常大，而且有过几次他主动撤到了中场附近后腰的位置上去拿球，去接应，去向前出球。其实上一轮结束之后，温中心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上，再来看，这是谢志伟过来之后的一次身体接触。温中心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上所提到了自己在比赛当中甚至在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没能够帮上球队。但是此刻我们更想说的是，在非凡苏超的赛场上，我们一定避免用眼下的迷茫来否定未来的自己。边路，看看盐城队这一波进攻，中间刘家伟给到边路，文竹心轻轻一扣，这是一个犯规。这一次身体接触，裁判应该是会跟卢泽林稍微交流一番。天儿比较热，而且可以想见，对盐城队阵中，你像刘家伟、温竹新，这一定是无锡队会重点盯防的球员。刚刚倒在草皮上，温竹新也在向裁判示意，这已经似乎不是第一次了。所以这又印证了我们此前的判断，就是这场比赛对于两边的核心人，你像无锡队他的支点刘宇豪，盐城队进攻组织的三条线，纵向三条线当中的核心，两边都会掐得很仔细。界外球，看看盐城队如何处理。从这个视角大家看，身高大抵是五五开，那换句话说就是未必占得便宜，直接选择打门。队长胡淑明这脚球很有想象力，就在大家在禁区当中互相较劲儿的时候，他选择打了一个近角。上一轮比赛结束之后，胡淑明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有这么一番表达，说我们拿得起鲜花，也经得起责骂，谁都希望自己家的孩子能够出类拔萃。双方在中圈以及这个延长线附近这块区域抢得非常凶。哦，又是右侧，大了！哇，无锡队的这一侧踢得太甜蜜了，又是陈康林，这一侧要就是再来看啊，这是一个反跑。篮球战术当中我们经常说反跑，可惜了，就是陈康林扣的这一下。哦，这一侧应该是周震啊，刚才突在这前面的应该是周震。中场你看，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两边现在就在这块区域频繁的接触争夺球权，球权也是来回易主，这块都是进攻的发起点，两边踢的也很干脆。哇，今天这场比赛有趣，两边都能看到机会啊！盐城队刚才刘家伟的这脚球，哇，这脚小提琴拉的，但凡啊花志成慢一步，或者说后卫在造越位的时候慢半拍，就有意思。刘家伟，彭振杰。中路的拦截，哇，无锡队这段时间阵型收的也是比较扁啊，如果盐城队想通过这种节奏的传递去渗透过去是比较难的。看看二点蝴蝶，哦，差一点。

梁金虎。今天无赛前，我记得无锡球迷给我评论区预测说，今天中轴线大概是你像梁金虎，然后谢志伟，然后吴磊等等等等，包括锋线上刘宇豪，对自家的球队特别强。哇，这一侧呀，这一侧无锡队的右侧，嘿嘿嘿，轻轻一靠，再走外线，二次启动到后点。哇，无锡队的右侧今天要上大分。再来卢泽林，也不甘示弱，卢泽林是左侧，一会儿我们结合相对平稳的时间段给大家介绍。不是说无锡队的左侧发挥的不好，哎，转换，有一次接触。其实在一支球队的两条边路进攻当中呢，他不会两边同时上，你像无锡队右侧顶的上的非常大，我们用这个球员最口中的话，就是我上的很大，上到底线附近，那么在他的另一侧，比如说左侧，那就会适当的踩在中线附近，因为要防止本方阵型推出去之后，一旦出现球权转换，对面的快速反击。这是刚才在中圈附近的一次身体接触。

防守球员应该是胡舒铭更占优，夏继成是在很难触到球的情况之下把自己的身体扔向了胡舒铭。这个球被预判到了，看看无锡队的反击，看看另一侧挑球，这小球如果过去啊，哇，无锡队关键的一传今天第二次了，第一次是那个进球，那一下的调整四两拨千斤，太细腻了，越到吃劲儿的时候，越是关键的时候，越能沉得住气。这其实让我们不禁想到，不管是在踢球、体育还是生活当中，越是到激动、关键的时刻，可能内心越为平静。看看中场盐城队有一次接触，这应该是个前场定位球，距离稍微有点远，抄起来落点有点浅，没过防守人，看转换无锡队，哇，这个机会，这个时间段，这个转换节奏对于攻防两边来说都有机会啊！你看无锡队来了，边路走边路，给中间弧顶处，会不会捅过去，哇，这脚球不管是中间打还是给右侧，这个弧顶位置我今天反复 Q 到，两边都有机会在这块区域，在这个衔接段，但是这个时间段是无锡队非常擅长且盐城队在过去的两轮比赛里边都吃亏的手转攻的阶段，这个可能是接下来球队需要注意的。这脚球没有压住，稍稍高出了横梁。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江苏银行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你热爱这十三城，快来江苏银行 APP 选购。随着时间的推移，无锡队现在三条线收得更加靠后啊，这条防守的网呢是越织越密。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对于无锡队在过去的两次反击当中威胁都很大，所以一攻一防啊很微妙。无锡队现在比分领先，阵型主动收缩打反击且有威胁，盐城队比分落后，阵型推上去主动去施加压力，但是现在关键一传出不来，防线现在压力也依然存在。看看两边接下来如何较劲儿，看看接下来比赛的走势。唐锦，就这种球，向前传丢得太快。其实此前黄永指导在接受采访所提到的球队缺一个九号位，那今天这场比赛大家可能在无锡队的身上，在刘宇豪的身上可能就清楚地找到了答案。那但是踢到现在在这个阶段，那对于盐城队来说更多的是要依靠内部的挖潜啊，通过小范围人数的增加，加快传球的速度，增加小范围空间当中人数的密度去寻找机会，但是如此这般势必要付出更多体力。看看无锡队再找队友脚后跟，张成式的一脚斜长传，看看这个球，落下来

0: 他也分析了，目前乌克兰国内因为军队的人事任免，它是有很多的争议和分歧的。那么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尤其不能示弱。所以呢，你看啊，这个他说我没有道歉啊，这不是道歉，你要避免他被国内舆论攻击为过于软弱。那么这是什么呀？这是一种信息的不对称，就是伊朗觉得你道歉了就算了，我本来要回击的，本来要报复你的，算了，既然你道歉了嘛，算了。那么我们看伊朗，伊朗的叙事是什么？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还有他的这个高层官员多次强调啊，既然乌克兰方面已经道歉了，那么我们啊要展示一个克制，暂停打击。但是这里有一个词，暂停，就是说我不打击了，但是不代表未来不打击。那么伊朗呢把这个描绘为啊，我们现在要克制。那么他呢就是向国内外展示伊朗是很理性的，很有道义感的，就是告诉这个世界，你看美国天天在跟我对抗打我，我呢是很具有道义感的，很理性的，我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就去这个好战挑衅的。但是呢他又保留了调查呀和追究责任的未来的一个余地，他也保留了余地，就未来我可能还要调查，还要去追究的责任，该赔偿要赔偿啊。他并没有说我完全到此为止画上句号了，没有说我放弃了啊。因为乌克兰方面说了，刚才你也讲到了，那是一个错误，那是一个错误。伊朗认为这就是道歉，但乌克兰说西方就要制裁了，这个就要升级了，那最终得不偿失。所以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啊。那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成本。因为伊朗跟乌克兰它不接壤，那现在伊朗打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为什么一打一个准，为什么打得很有成就感，就是因为地缘地理上临近。那乌克兰呢远在千里之外，远程打击呢收益极低，成本极高，那这就会分散当下的精力，对吧？那就叫削弱这个对手的威慑力。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得不偿失呀，对吧？这是第三个。我们再看下一个，就是他要防止局势外溢。因为全面冲突，我们有一个词来形容的，叫交叉战争。什么叫交叉战争？就是乌克兰是你美国支持的，我打乌克兰，那伊朗跟美国在交战，乌克兰打伊朗，这叫交叉战争。这个交叉战争呢，如果进行了，那就可能导致全面冲突的升级，那会带来什么？全球能源危机，全球供应链的紧张。那么这不符合伊朗维持地区稳定以及保障经济利益的长远诉求。就是说你得有长远的打算呢，对吧？长远的打算那是为未来着想，不在于当下这个一时半会儿。那同时呢，乌克兰外长也主动致电伊朗，说我不是有意的啊，而且我愿意承担损失赔偿你。那这个在伊朗看来就很好的一个台阶呀，赶紧顺着这个台阶下去，就可以对伊朗国内有一个交代啊，接受乌克兰的这个说法，同时呢又保留追责和后续反制的权利。就是你看对伊朗来说有台阶，也有后续的行动，什么都有了，那就算了啊，我就克制一下啊，忍一忍就忍过去了，这是他的主要的目的和考虑。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也有网友在这个有点就是大开脑洞啊，就是畅想说对于伊朗来讲，现在的确啊，局势所迫啊，美国以色列给伊朗的安全压力太大了，伊朗呢也腾不出手来。但是过段时间呢，等伊朗能腾出手来的呢，哎，会不会到时候在事后哎小小的报复，或者说小小的敲打一下乌克兰，这种可能性您看怎么样？
0: 啊，我觉得还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为什么？我们来看啊，第一个，地缘成本过高。什么叫地缘成本过高？伊朗跟乌克兰它不接壤，那不接壤你需要什么？

0: 德和失，得和失之比谁更大，是吧？你看，你打了可能抽口气，但是你的导弹要飞越很多国家，万一落下来了，政治成本、外交成本过高啊，你不能排除意外的，对吧？所以这里头叫地缘成本过高。第二个，它的主要矛盾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伊朗的核心安全威胁是在哪里？是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的持续威胁，因为以色列跟伊朗，它两家是这个相互之间看谁都不顺眼的，一心要把对方这个消除掉的，把威胁给消除掉。所以你看，对他来说，他的重心在这儿，不在乌克兰。所以中东局势它的优先级是远远高于里海的这个偶发的事件，不会因单一的船只遇袭就把重心给转移掉。我觉得这不可能。
1: 小不忍则乱大谋嘛，就是这个道理。好，程教授，马上啊，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美伊冲突还有俄乌冲突啊，会不会变成所谓的交叉战争？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这个暑期的余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回头看看这个夏天您的孩子收获了什么呢？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可以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学到些真本领。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从车架、动力、转向、外观，让孩子全程动手参与，做好就能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这每一个作品啊，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是孩子从零到一，从零件到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啊，也不是只是摆着看啊，还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还有哪些可能的影响呢？
0: 好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这个双方在升高啊，就是说这个在叙事上他们有分歧，一个说我道歉，一个说你道歉了，我就算了，不打了；另一方说我没道歉啊，那叙事上有分歧。但是这件事情它对未来造成的影响在哪里啊？我觉得影响是深远的。哪些影响？第一个，里海过去讲安全避风港，这个安全避风港的神话，我觉得已经破灭了。那么过去，在里海，它有一个法律叫《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这个公约是确保里海安全的基石。可是现在，你乌克兰作为一个非沿岸国，首次动用军事力量来对商船实施打击，这是个什么行为？它严重践踏了这部法律，叫《里海法律地位公约》。同时呢，也使得沿岸的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评估航道的安全问题。然后最近土耳其就明确表态了，我对此非常关切啊，我们对此非常关切。为什么？因为它可能会带来地区军事化以及航运保险成本的飙升，那谁都受不了啊！因为你这个商船过来运货，保险公司说保费要提升，一提升，整个带来了成本的提升，然后物价的上涨。那第二个，就是供应链，对供应链的冲击，就是欧亚供应链啊，咱们不是指这个全球，是欧亚供应链。因为这次事件，它模糊了前方和后方的概念。过去叫前方在打仗，后方在支援，今天前方和后方它模糊了。那模糊以后，它就变成了对这一地区的运输风险的加剧。那么也就是说，供应链的风险，那粮食、能源、军工物资，他们的运输的效率都会受到直接的冲击，这就引发全球贸易网络新的压力。本来你看霍尔木兹海峡就有问题了，就通行不了了，那现在里海又出现新的问题，对欧亚这一块的供应链带来新的冲击。那第三个，就是它会形成多场冲突，进行一种交叉也好、组合也好、河流也好，变成一种常态化。俄乌冲突在持续，美以伊也在进行， 那就

形成什么样多场冲突和战争的这种同步。那这种同步它会不会上升到新的地区冲突和这个世界性的打仗呢？那我觉得如果任何人说不可能，那谁也不能这么去这个下这个定论。因为任何一个可能都是从微小的元素慢慢的扩大，最终成为可能的。那么俄乌冲突之初，谁想到里海会打起来，乌克兰会打里海的商船呢？你看今天它不发生了吗？所以未来这种交叉式的战争冲突就使得整个安全形势形成不可控的连锁反应，是吧？它会形成连锁联动。那么同时这个它就削弱了暂时的民用设施的保护原则。在战争时期对民用设施它是有一定的保护的，但今天它也模糊了，同时也加剧大国博弈中事后背书武力的规则的逆转趋势。就是过去这个它的背后是有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给我留言了，说还要推给李女士吗？就这个事情其实推不掉了，子女的责任是推不掉的。当然这里面我觉得还有我们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对吧？这里面今天我们政风热线关注这个李女士的这个事儿，包括老人家，那我觉得这里面有家事，但我们今天可能对于家事昨天也已经沟通了，也请律师分析了。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民政各个部门对于这种情况有没有一个责任，有没有一个兜底的举措，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 首先啊，
0: 刘先生，
1: 我
0: 您说。
1: 我能讲了吧？
0: 可以。
1: 首先我昨天接到的是值班的手机转给我的一个书面的通知，就是诉求是李同威女士，然后因为孙兰芳的在该机构费用未交，请求帮助协调。这个您能理解吧？
0: 我理解。
1: 对，是这个问题。然后我下午又跟村里面跟派出所包括几方面都协调以后，把这个事情处理的大概差不多了。那今天我听到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0: 都会有老的那一天。老人家两段婚姻，五个儿子，晚年儿女互相扯皮，听起来很心酸也很无语。希望通过你们栏目组的关注，对五个儿子能够有所触动。我觉得可能也很难。诗与远方说，王老师早上好。社会老龄化，养老问题将是一个很长时间要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子女赡养老人，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沙漠王子说，子女养不养老人是一回事，把费用及时给付给养老院这是另外一回事，你得先把钱给人家，现在人家做好事儿，还像拿了一个烫手的山芋，这个事情对人家不太公平。王琴说，再把养老机构欠款付清之后，估计老人家的后续赡养还是比较困难的，还是要请当地相关职能部门主动沟通协调，妥善解决。我们再看看抖音网友805说呢，母亲改嫁，三个亲生儿子感受到了伤害，但是这不能够免除赡养义务。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我觉得一方面是做分析和探讨，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让老人家还是能够老有所依。
1: 对，
0: 邱老师，你看这里面就是我们前面也放了大儿子这段录音，昨天我们进行的采访，其实大儿子我感觉他的态度还是。他还是觉得应该是要照顾母亲的，这点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对吧？
1: 对。
0: 但是他有一份坚持，就是他要一份盖公章的调解协议，这里面还有兄弟和兄弟之间，他们可能经济上有悬殊，就是每个人的经济条件和还不一样。那么昨天我们也联系了律师，律师有帮我们分析了，说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即使是母亲改嫁多年，子女赡养义务是不能够免除的。但是
1: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案例虽然它是一个个案，但是它非常典型。
0: 对，
1: 它可能某种方面它击中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中养老的一个痛点。那么之所以这样讲，首先从家庭层面来讲，我们讲赡养老人是子女的一个义务。所谓义务，就说它是带有法律的强制性，就你不赡养，你是违法的，
0: 就是没有选择，
1: 违法行为。
0: 对。
1: 那么这个背景中，不论贫富，不论是否改嫁，不论是亲子还是继子，法律上清清白，这个明明这个清清楚楚，对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老大愿意承担，并且要求就是能够有一个
0: 协议，
1: 多方协议的这样一个文本，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也是理性的，因为这个文本能够从未来均衡好五个子女之间他们各自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0: 对
1: 吧？未来没有矛盾，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0: 对，
1: 这是很好的。那么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作为一追到底来讲，更多的从政府层面来讲，那问题就出现了。我认为政府在这问题里面出现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个，只关停不兜底。养老机构我们有很多考核的指标，安全的、专业的、规范的、服务质量的，但是为什么要关停？就如果你触碰了底线，那肯定是要关停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但是要注意，这个关停的同时，你不能够仅仅就关停，你要有兜底。这个兜底，我认为一个方面就是你在关停之后，这个失智老人炎炎夏日37-8度这样的高温，随时可能出现什么人身的安全问题，
0: 是
1: 这是很可怕的，我们难以想象，
0: 对
1: 对吧？你止观之后一堵了之，那老年人怎么办？这第一个。第二个，只承诺不行动，就当地派出所承诺去协调，但是三个多月，当然到了我们刚刚连线的时候，他承诺现在每个子女拿出500块钱，对吧？
0: 对。
1: 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个问题他依然没有解决好，在什么？就在于只处理不沟通，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作为这样一个细小的养老问题，它不只是家庭，社区、派出所、
0: 民政部门，对。
1: 而且
0: 刚刚我们也探讨了如何兜底，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司法起诉，还有就是追索赡养责任，还有就政府临时救助这一块，这里面你看，如果说有一个子女，而且这里面我觉得就也会有样学样，对吧？一个子女说我困难，另外一个子女也会说我也困难。
1: 对，
0: 就这个时候，我们除了让政府兜底，我们法治社会，我们也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法律的这个途径去，追索赡养人他应尽的责任和法定的义务？
1: 一定是这样。就我们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0: 对，
1: 你说你养老。每个子女我都有 自身的困难，
0: 对，
1: 我都可以找到借口，但是这是强制性的一个责任和义务，你别忘掉了，你必须。

0: 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一个方面，你派出所我如何算上法律事实、我如何来进行召集，对不对？民政部门如何对老年人做好安置，社区如何来进行协调，同时在安置过程所产生的相应的成本费用干什么，最后如何由各个子女来承担。对于这里面如果说有些子女态度比较顽劣的干什么，如何追究法律责任。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都是什么，都是法律赋予我们地方政府的基本的一个职能、必须是什么，带有强制性。
1: 对，所以说这个事情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也表达了，就是像派出所啊，村书记还有民政部门，对于他这五个子女就是要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数之以法，
0: 对，
1: 对吧，
0: 法理情兼顾。
1: 对，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也是期待嘛，这个事情不能够停留在我们一次次的推动和协商这种口头上，赡养不能够靠道德劝说，调解协议该有固化的责任，我觉得是固化没有问题。那么如果说调解不成，我觉得就要及时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够让失智失能老人继续耗在这个等待关停的养老院里，而且养老院的经营者也表达了自己不愿意再收留老人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个事情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6: 那个是不是挑过了？
7: 我们在纳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但酒肆贩卖不匹配。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筹判。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1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了，各位，这里是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盐城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16: 好，你好，主持人王景。
1: 胡先生在线吗？
16: 在线。
1: 你好，请讲。
16: 我就反映一个问题了。
1: 您说。
16: 在盐城市省级青少年网球训练中心呢，一直在那边打球，我们打了20年的球。
1: 打什么球呀？
16: 打网球。
1: 打网球。
16: 对，就说今年上半年开始啊，就是下午的时候6点钟左右，就是不允许我们在那边打了，就驱离我们，就是六点钟。
1: 就六点以后不能打了。
16: 不能打了。然后呢，我们不能打，我们就没办法，没办法呢，就今年的6月29号，他们呢
17: 办公室，然后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网球中心的刘森主任。请卢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网球中心的一个开放的时间以及
0: 基础。你才有基础。
1: 对，
0: 这是一个，对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何合理调配，就是当出现矛盾的时候，我如何做到三分，分流、分区、分时，对吧？把场地合理的利用好，我觉得这一定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就是你想不想做。
0: 即便真的遇到问题，比如说有可能一两天可能要占用晚上，那么干嘛，你要做到提前告知体育部嘛，你做好你的基础服务就行了，你不能搞得那么傲慢，我连基本的告知都做不到。
1: 而且如果你真的有重大赛事，
0: 对呀，老百姓会理解的。
1: 我觉得大家也会是赛事的观众。
0: 我在讲究量，对呀，就像你讲的，即便真的有专业性训练，你来不了，你可以进来参观看他们怎么训练呢。
1: 是的，
0: 你可以去示范啊，我就在外面观摩观摩，我也很享受啊，就看他们打一场这个模拟赛也很好啊。你这些东西我觉得一定能够，
1: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话还可以让大家有更好的这种运动的这种氛围。真正就是说我们全民运动都好了，那我觉得我们这体育选拔各方面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对，所以今天这个

0: 也的确给我们很多，特别在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作为专业的体育场馆，公共场馆那不用去说，我们如何做好更好的服务，如何满足广大公众需求，如何做好主动服务、精准服务，我觉得这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1: 好的，今天我们政风热线视频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抖音号三个直播间有13万网友在线收看，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谢谢各位的关注。好了，各位，谢谢，明天再见，也谢谢崔教授，谢谢。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后多半会用自来水把这个眼睛也清洗清洗，那这种方式可行吗？
1: 其实这种方式呢在我们生活中太常见了，包括你游泳之后洗澡的时候眼睛就会冲洗一下，或者我们平时洗脸的时候或者洗澡的时候都会有这种自来水进到眼睛里面去。其实我们正常人眼表是有一个保护膜，这叫泪膜啊，它是由水液啊。

0: 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蒋春燕主任啊，蒋主任呢从事妇产科医学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啊十多年了，主攻女性不孕不育的诊治、辅助生殖相关技术，然后擅长人工受精、卵子采集、胚胎移植等试管婴儿各项技术，以及输卵管检查和宫腔镜手术啊，蒋主任擅长其实是生殖方面的，哎，还有这个妇产方面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开通了这样一个互动平台，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可以请蒋主任在现场为大家支支招。今天在节目当中和蒋主任，我们重点关注的啊，也是他本人比较擅长的一个领域，就是辅助生殖技术。

但是实际上呢，即使是经过了30多年试管婴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目前依然不能够做到100%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率。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影响的因素就是女方的年龄的问题，这是影响成功率最核心的因素之一。我们知道我们女同志呢，其实在35岁以上就已经被称誉为生育高龄的一个

0: 卵取出来就发现它是一个退化了，已经是一个完全衰老的一个卵，就不能用。嗯，那么这是胚胎卵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呢，还有内膜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人他内膜以前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他现在子宫内膜损伤，内膜特别薄。内膜呢，我们一般希望它在七以上，就七毫米以上是个正常的。但是有的人不管怎么样，现有的药物怎么用，他这个内膜都上不去，都在三四五。这样的情况，我们现有的这个技术呢，已经非常成熟的医疗技术对它的帮助就有限，所以呢，这种情况我们会称之为难治性的一些试管婴儿的一个失败。那么对于难治性的，这里面又比较头疼的两大原因，一个是内膜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卵子的质量和卵子的数量的问题。那么您刚才就是讲到，就是非常感谢您介绍了一下我之前的一些成果。我们呢，就是做了一部分，就是这几年这个一些比较新兴的医疗技术，包含了这个脱血小板血浆。脱血小板血浆是我们人体内我们自体的一个血液里面的这个，就它其实就叫脱血小板血浆，它里面含有各种各样的细胞因子。那么我们发现，我对这个细胞把这个脱血小板血浆给它提出来之后，再给它在准备移植的过程当中，给它注射到它的宫腔里面去。能够帮助一部分人来改善子宫的内膜炎的情况，能够改善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增加内膜的厚度，帮助一部分人怀孕，就是我们做 PRP 的一个，
1: 就是我们把土壤帮它养一养。
0: 对，那因为这个 PRP 里面它含有各种各样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过程，我们叫它是胚胎和子宫内膜之间的进行一个对话，那就是我现在要来了，内膜你要接受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这样一个失败的一个结局。
1: 门诊时间，
0: 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我是在省，就是江苏省人民医院龙江分院。我们的生殖中心有两个地点，一个是在这个龙江分院，就是在江东北路368号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呢是目前还是在永庆巷16号，在南京科大学北门那个地方有一个我们专门的生殖医学科。
1: 是。
0: 但是我们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们八月份会面临，就是那个今年下半年吧，会有一个雨花新院区的一个建设。
1: 新院区，
0: 到时候对生殖中心应该会在雨花院区也设立一个新的点。
1: 好，
0: 那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目前主要就是在龙江，因为我还有很多手术的时间。所以我专家门诊的时间相对比较固定的呢，会在星期四。会在星期四、星期二、星期四这样的一个全天。那么平时呢，周一和周五的上午，周末主要就是一个轮班的一个形式。
1: 好，
0: 其他的时间我会在手术的这个地方。
1: 所以大家
0: 为大家服务，
1: 找蒋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可以在这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官网上。啊，你搜索到生殖医学科，然后来找一下，看看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然后进行挂号。我们这里呢，访谈就到这儿啊，大家更多的个体的问题啊，细节的问题。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

0: 一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相信您啊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1: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2: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1: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2: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其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
5: 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6: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才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7: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
8: 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9: 但今年夏天，研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

0: 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0: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5: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4: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7: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曾出。

0: 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从在中国生产到与中国共创系列报道，开局之年向心向忧，2026半年经济观察，今天请听太仓以商养商跑出发展加速度。
4: 阿德起科恩里伯斯起步，33年间以加速度汇聚了560多家德起落户，这背后正是以商引商的口碑力量。太仓欧商投资企业协会主席张真伟：
5: 德国人都以太仓为原点来计算他这个投资半径，所以这个就是太仓在德国的知名度。
4: 让德企口口相传的不是太仓的名号，而是太多确定性的利好。以双元制职业教育为纽带，构建起中国最大的德国职业资格培训基地，太仓的技能人才支撑足够强。沿着103路公交车去扫货，即可集齐新能源汽车电区核心零部件，太仓的产业链配套足够完善。从罗腾堡风情街到拜仁慕尼黑足球体验馆，将德企的经济理性升华为情感归属，太仓实现了规则、人才、文化、情感等各方面的深度嵌入。博可机械太仓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尼迪克特·瓦格纳：
6: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things in my opinion is the reliability of
4: 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地方政府稳定可靠的政策导向。我认为太仓是地方政府与德国产业界卓越合作的一个绝佳范例。宝德集团全球生产总裁哈拉尔德·约瑟夫·施密特：
7: In large base of good talent
4: 依托中国庞大的优秀人才资源，这是我们在产品研发与产品开发方面具备极强的竞争优势，并将产品推向全球市场。
3: 与用好外资提供了鲜活的实践范本，我们为太仓点赞。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凌晨5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9到13号将会对我省有风雨影响，内陆风力可达7到9级，沿海风力可达9到11级。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白海豚预计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结合卫星云图观测，白海豚环流直径超1000公里，体量庞大，环流规模与台风巴威相近。与巴威相比，本次台风局部风力或将更强，雨势更大，影响范围更广，局地单点降水具有极端性。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安宁：
2: 此次台风大风影响主要的范围是在江苏南部，其中9到10号风力较大，南通和盐城海区9到10级，局部11级，沿江苏南地区8到9级。降雨的最强时段是在9日夜里到10日，同样也是主要影响沿江苏南地区。
1: 8月7号晚，我省正式启动全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目前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8号上午，记者跟随城管执法队员走访了南京主城区多个路段，对沿街店铺的户外广告牌和电
3: 工作业起重吊装临近营业线施工多重风险叠加，安全管控要求极为严格。同时，针对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项目持续优化施工排班，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开展户外作业。
4: 是把握住的机会吧，那个球就算不是我的出现，也会有其他人出现。我们从上到下，包括这场比赛球迷也是一样吧，一直为我们呐喊吧。我们也确实也想把这个比分给打回来嘛，最后如愿以偿吧。
5: 场上是对手，场下则惺惺相惜。赛后为无锡队打入进球的金明明表示，盐城队是可敬的对手。
6: 今天踢的发挥的还算可以吧，那就是我也没想到能打进啊。进完球以后，对手攻的也很猛很凶，我们踢的也很累。盐城很强劲的对手，踢的也很好。
5: 随着另一边徐州队主场2-0战胜常州队，无锡队继续领跑积分榜，盐城队列次席，常州队排名第3，而徐州队则跃升至第4位。正如盐城队主教练黄勇赛后所言，今年的苏超球队之间差距很小，每场比赛对每支球队而言都是艰难的比赛。
7: 今年其实苏超没有一支队说是很容易能取胜的啊，每场比赛也看着这个，一个是后防的稳定，第二个就是看整个球员在进攻上的机会的把握吧。我觉得还是谁把握机会，谁的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5: 那场比赛中，泰州队主场1-0小胜连云港，排名跃升至第8。目前苏超常规赛还剩下6个比赛日，其中最后两周为1天6赛，季后赛席位的争夺将会更加激烈。
8: 昨天还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之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当天上午，省全民健身日的省级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南通举行，奥运冠军、各体育协会的代表和市民群众近千人齐聚现场，共赴这场全民运动盛会。再来听记者王文欢和刘正泽的报道。
0: 南通籍奥运冠军葛飞现场宣读全民健身倡议书，号召市民走出家门积极锻炼，主题歌舞、健身气功、通派武术、动感街舞、老少同台的广场舞轮番上演，现场掌声不断。本次活动创新打造展演加赛事加体验加公益一体化体系，主分会场联动覆盖全年龄段，会场内设置一站式公益服务专区，涵盖体育成果展示、新潮运动体验、健康监测等板块，专业团队免费为市民提供体质筛查、运动损伤指导及个性化运动处方，配合集章打卡互动，专业与趣味并重。14岁的初中生唐许华练习轮滑一